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情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说，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一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能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申请拥抱生活的力量。很多人看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阿勒泰》。在这一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那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确实啊，很多人默认高速的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就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咱们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叫做芦荟。芦荟号称是天然的医生，它能够抑菌、减轻炎症反应，被称为是天然青霉素，还能美容养颜、抗衰老、润肠通便。推荐大家的吃法是芦荟百合芒果捞，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芦荟当中啊，富含叫做蒽醌类的化合物，比如芦荟素、芦荟大黄素、它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对于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细菌具有抑制的作用。芦荟还能减轻炎症反应，帮助促进伤口愈合。对于轻度的烧伤、烫伤、划伤、皮肤炎症，使用芦荟都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因此啊，芦荟也被称作是天然的青霉素。芦荟当中富含芦荟多糖，它对于抗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呢，芦荟具有抑菌的作用，其对于杀菌消炎、排出毒素、美容养颜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再来说一下润肠通便的作用。芦荟当中富含芦荟素、芦荟多糖，它们都可以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来帮助您缓解便秘、润肠通便。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也很丰富，适合三高的人群，比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来食用。咱们中国药典2025年版当中记载着，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当中含有大黄素等蒽醌类的化合物，它具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在《生草药性备药》当中记载着，芦荟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疥、去油腻，它的意思是芦荟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比如气血滞瘀、肝脏功能紊乱引起的慢性损伤，以及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改善相关的症状。目前市场上的芦荟品。

种很多，已知的芦荟品种有400多种，再加上它的变种，芦荟的品种共有500多种。但是目前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库拉索芦荟这一个品种，所以呢，大家想要食用芦荟，可以专门购买库拉索芦荟。对于不确定具体品种的芦荟啊，咱们千万千万不要食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芦荟可以润燥、润肠、通便。那如果和百合在一起呢，可以滋润、滋阴、润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再加入芒果、酸奶，可以滋阴。再加点赤小豆，可以消暑、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再加上山核桃碎，可以补肾、温肺、润肠。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将冷冻好的赤小豆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慢煮30到40分钟来备用。然后呢，把可用的食用芦荟去皮切小块，放入淡盐水中浸泡20分钟。把浸泡好的芦荟焯水3到4分钟，然后用清水过凉备用。这时候啊，可以把碗中放入切好的芒果块啊、百合块，以及提前处理好的赤小豆、芦荟块，淋上适量的酸奶和山核桃碎就可以食用了。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方法叫做芦荟黄瓜饮，你可以取适量可食用的芦荟的肉，切成粗条，把芦荟条呢放入榨汁机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与黄瓜片，制成芦荟黄瓜饮，还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它可以改善其中的味道。在此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营养啊。芦荟性质是偏凉的，咱们成人呢每天食用新鲜芦荟明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食用呢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如果您是孕妇或者家中有婴幼儿或者对芦荟过敏的人群，千万不宜食用芦荟。那可能会问了，那我们该怎么用呢？第一呀，芦荟还有外敷的方法，你可以把芦荟捣烂外敷，它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炎症消退的。第二呢，你可以把芦荟用水煮熟之后呢，水洗或者坐浴，它是有助于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的。第三种方法呀，你可以取适量的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再搭配维生素 E 乳一起使用，这样呢既能帮助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的呵护皮肤。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最近呢，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前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之多。召回的公告也指出，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于使用者造成撞击的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液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产品。公告显示，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称呢，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瓶塞因压力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当中发布的召回公告显示呢，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食物罐进行自愿性产品安全召回。这些产品是2009年七月到2022年十二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各零售网点来销售，但是公告没有指出此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的原因是受到影响产品的瓶塞没有配备液压阀，容器之内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打开的时候呢，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的弹出。所以说，听友们，请大家注意啊，如果您的家中有同款，请及时的按照公告召回更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很多人腰疼总是习惯忍一忍，觉得呢只是累了，贴一个膏药按摩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腰疼不等于腰肌劳损，也未必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其实腰椎损伤大多是悄悄发生的，等到腿麻无力的时候，有可能早已经压迫神经了。在咱们现代生活当中啊，每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腰痛的困扰，像久坐办公啊，瘫坐刷手机，翘二郎腿，弯腰搬重物，这些日常的习惯正在悄悄透支你的腰椎。如今腰疼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了，你像上班族、青少年呢，都有发生。更重要的是，腰椎问题极具隐匿性，大多情况腰突早期只有轻微的腰酸，几乎没有明显的痛感，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出现腰痛、腿麻、行动受限，大多呢是腰椎已经压迫神经根，损伤很难逆转了。咱们在家当中啊，也可以简单的辨别自己是普通的肌肉劳损，还是腰椎发出的预警。如果腰痛会放射到臀部、大腿、小腿，咳嗽、用力排便时，痛感明显加重，弯腰瞬间刺痛加剧，还时常伴有腿麻、走路无力，你就要警惕腰椎间盘刺激神经了。但如果只是腰部局部的酸痛，不向腿部放射，用力和弯腰也没有明显的加重，基本呢只是单纯的腰肌劳损，一旦多条症状吻合，咱千万不要硬扛，一定及时的就医排查问题。不少人啊，腰疼很爱硬扛，但有一些信号呢，绝不能忍了。拖延容易造成神经永久的损伤。假如说你一旦出现了剧烈的腰痛，伴随腿部放射麻痛，腿部发力明显变差，抬脚无力，或者是大小便异常，肛周麻木疼痛，都属于骨科急症。这个时候啊，你必须立刻的就诊，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很多腰伤行为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可能你以为习以为常的放松的姿势，可能会成为腰椎的隐形杀手。比如你在翘二郎腿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骨盆倾斜，腰椎受力不均匀。如果你长期瘫坐，可能会让你的腰椎失去支撑，承压远超站立。在久坐时，腰椎压力也是倍增，那么熬夜腰部受凉也会引发肌肉痉挛，加重腰痛，增加椎间盘负担等等。你像久坐的上班族、司机、程序员、体力劳动者和健身爱好者、孕产期人群、坐姿不端的青少年、有家族腰椎病史者，像中老年人，都是腰椎问题的高危群体。中老年人啊，还要同时面对椎间盘蜕变和骨质疏松双重的问题，更容易诱发腰伤和骨折。所以日常护好腰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只需做好坐、立、行、卧四种体态。久坐者请牢记间歇、支撑、微运动三大法则，也就是每坐3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使用合适的腰垫来填补腰部悬空，工位上啊，随时做简单腰部拉伸放松。睡姿呢，要选软硬适中有支撑的床垫，站立挺胸收腹，不单侧承重。走路呢，要避免单肩长期负重，从小细节减少腰椎损耗。你像游泳、慢跑或者快走，标准平板支撑适合养护腰椎，能够温和强化腰背核心，不给腰椎加压。而仰卧起坐、猛然下腰、大幅的扭腰、负重硬拉等动作，它会瞬间拉高椎间盘的压力，很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间盘突出，一定要尽量的避开。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运动的问题。都说运动能够抗衰老，但是也有一些人发现啊，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呢，反而看上去面部皱纹好像变多了，也更显老了。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有相关学者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2025年的四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衰老与疾病机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说呀，运动或者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轻相关的疾病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能听友会问了啊，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呢？它呀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的水平来估算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被称为是表观遗传时钟。因此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加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确实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的衰老。此外呢，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更加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来不运动的人啊，可能这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却很明显了。咱先来说一下坚持运动的人啊，他的皮肤紧致年轻。在2023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均可显著改善皮肤衰老的状态。这一项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皮肤的弹性会增加，松弛减低，具体表现为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增加，改善了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这些呢，都是皮肤重新焕发活力的标志。坚持运动的人啊，肌肉质量也会更好。人到了一定年龄，肌肉开始流失了，到了老年明显运动能力下降，腿脚不利索，而坚持运动的人则肌肉状态更好。曾经有运动专家分享了坚持运动的人和从不运动的人大腿肌肉的扫描图。你看哈，这位经常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通过扫描图可以看出，肌肉量呢明显更多，皮下脂肪更少。久坐的人与之相比，大腿肌肉量的含量明显流失很多，皮下脂肪就更多。另外呀，坚持运动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心脏呢是全身血液循环的中心，肺呢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经常运动可以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改善肺的顺应性，增强肺功能及肺局部的抵抗力等，还可以使心脏搏动更加有力和规律，保证心脏泵血的节律和效率，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你看哈，心肺功能好的人啊，患慢性疾病，比如冠心病、慢阻肺的概率呢，也会比较低。坚持运动的人，骨关节会更好。他呢，经常运动可以改善骨的血液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使骨茎增粗，肌质增厚，骨质的排列规则整齐。随着骨形态结构的良好变化，骨的抗折、抗弯、抗压缩等骨骼强度方面的能力呢，也会大幅的提高。经常运动的人，关节面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更高，关节周围的肌肉也更发达，力量会更强，关节囊和韧带更厚，从而减轻关节负荷，增加关节的稳固性和灵活性。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失眠》一书中指出，对于常常失眠的人来说，运动是调理睡眠有效的方式之一。失眠患者如果能坚持跑跑步、做做操、练练太极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为恢复正常的睡眠建立良好的循环，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失眠，提高睡眠的质量。坚持运动的人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更小。经常运动会使胰岛素分泌下降的同时，胰岛血糖素分泌增加，可以降低糖的水平。换句话说，经常运动的人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也会比较小。运动是良药的说法呀，由来已久。坚持运动是有助于激发和改善免疫力的。人群统计研究显示，经常锻炼的人，细胞免疫功能明显优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因此呢，坚持运动的人，身体免疫力会更好，也更不容易生病。坚持运动的人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而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更好看。很多人啊，一想到运动，就会马上联想到，我要自律起来，我要每天都坚持运动。其实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健康运动啊，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自律。2025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无需每天都保持自律的运动，仅周末两天完成指南推荐的运动量，也就是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病、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啊，与规律运动具有相似的效果。所以朋友们，咱们可以先运动起来最主要，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的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更强大的精神。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血。

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孟庭苇的歌。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谁的眼泪在飞》，不仅奠定了孟庭苇天气歌后的文艺形象，还成为许多听众心中的青春记忆，至今仍被频繁翻唱，也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这首歌也是孟庭苇的成名曲，帮助她摆脱早期事业的低谷。当年专辑全亚洲销量也破了500万张，她也因此被誉为月亮公主。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我想大家都会知道，歌名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呢，也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的经典代表作品。这首歌以诗意的歌词和空灵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的永恒金曲。

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它精准捕捉了单身群体当中的情感状态，成为许多人在情人节时心灵慰藉曲，尤其适合独自聆听或者与朋友分享。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单身者在情人节时的淡淡忧伤与自我安慰。

这首歌是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歌曲发行同年即入选年度十大金曲，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金曲。2024年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当中，林志炫的翻唱版让这首歌再度翻红。

一起欣赏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首歌曲成为90年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呢仍然是婚礼啊告白场景的热门的背景音乐。2021年的时候，孟庭苇在时光音乐会当中重新演绎，也引发了集体的回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

0: 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某综艺节目里，一位一直走情歌路线的歌手决定挑战自己，来一次唱跳，没想到观众并不买账。有人说唱跳不是谁都能做的，有人说看他跳舞像是进了中年迪斯科厅，还有人说你就该待在舒适圈里唱适合你的苦情歌。正当歌手一脸尴尬时，另一个声音出现了。
1: 因为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要满足每一个人，而是要找到跟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想跟你说，这世界很喧嚣，做你自己就好。
0: 这位女生就是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的作者房琪。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她的这本《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如今的房琪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工作光鲜亮丽，受人追捧，做热爱的事。但如果你知道她一路走来的艰辛，可能会对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另眼相看。18岁，在离高考仅剩下半年的时候，房琪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参加艺考。是什么触动了房琪？起因是一条表姐发的动态。那一年，房琪的表姐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去报道的那天，她发了一段文字：从今天起，我就是在北京有床位的人了。下面配了两张图。房琪看着照片中4个女孩在北影门口拥抱，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快乐，她被触动了。但回看自己，那时的房琪在学校里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学生，甚至有些自卑。他没去过北京，北京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他常听到别人说你不行，对此房琪也从没想过反驳，总想着没关系，就这样吧。但当他坐在公交车上看到这条动态时，一个声音从心底跑出来：真的没关系吗？房琪说，人在黑暗里太久了会畏光，在雪地里太久了会雪盲。我们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时，就会对改变这件事产生本能的恐惧。所以当决定去北京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决定已经下了，战斗的号角已经响起，房琪义无反顾，全力而为。但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一个念头的出现不能成为逆袭的开始，去北京哪有那么容易。第一年，房琪鼓足勇气参加艺考，但没有拿到一个满意的证书，想去的学校中有几所连复试都没进去就被淘汰了。艺考成绩不理想，就算高考成绩好也没用。于是房琪在高考前一个月就定下了复读的决心。第二年，房琪的艺考成绩相当不错，他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全国第7名，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制作编导专业全国第8名。这些成绩是房琪十几年来所付出努力的认可。摆在房琪面前有3个选择：中传、上戏和南京艺术学院。带着去北京的执念，房琪填报了中国传媒大学，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大概率会被录取。然而现实给了房琪狠狠一击，他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中传导演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只差了几分。他只得选择了一个3本院校读编导， 他又一次失败了，但房琪不甘心。于是大学毕业后，房琪还是来了北京。北京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但也让他更深刻地领会了什么是艰辛。刚来北京不久，房琪得到了一个厨艺类主持人的试镜机会。这个节目不仅会在卫视平台播出，还会向主持人支付一笔劳务费。房琪接到面试通知时已经很晚了，节目组要求他自己准备一个围裙，当时多数商场已经关门。房琪最终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商场，花了429元买了一条高档围裙。对房琪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为了第二天的试镜，他还是咬牙买了下来，然后不舍得花钱打车，一路走回了家。第二天，无比紧张的面试结束后，房琪迎来了漫长的等待。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小琪，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被选中了，明早拿着身份证来一趟吧，我们签合同，一年50万。”房琪克制着激动的心情，说了谢谢，打电话给妈妈报喜。但当他再次打电话回去确认细节的时候，才知道那天是愚人节，那通电话是朋友跟他开的一个玩笑。房琪承认自己被这个玩笑伤害到了，时隔多年再想起来仍觉得难过。最后他没有被节目组选中，但魔力没有停止，上天打算继续考验他。房琪报名参加一档有名的综艺节目，为了做一个合格的奇葩，他刻意改变自己平时说话的风格，朝着语气夸张、故事猎奇、精神亢奋的状态接近。可接连准备了几个月，第一场面试就被淘汰了。他还参加了某卫视的选秀节目，节目需要进入训练营练习舞蹈3个月，他没日没夜的训练，腿上到处是淤青。为了这个节目，关系最好的朋友的婚礼他都错过了。最后12期节目播完，属于他的镜头加起来只有几秒钟。受挫时，房琪会想起电视剧《长安12时辰》里的一句话：“站在高处望深渊，坠入深渊时攀爬。”人不活一个点，人活起伏。当下失败，不代表一直失败。起起伏伏是常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等到机会。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欢迎继续收听。属于房琪的机会终于来了。2016年，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凭借自己多年的口才训练，脱颖而出，成为《美丽中华行》节目的外景主持人。电视台的日子光鲜亮丽，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然成了人生赢家。但对房琪来说，这里也是一个舒适圈。大多数时候，他只要做好导演安排的工作即可，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有大把时间属于自己。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思考，自己还有那么多未尽的火花，是否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思考过后，房琪的答案是，他想去征服更大的江湖。于是2018年，他选择离开电视台，带着仅有的一点积蓄去做旅行自媒体。这个决定听起来有些鲁莽，但看到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房琪做对了。对他而言，这个选择更大的收获是他越来越觉得，生活不仅需要拥有提着一口气的坚韧，更需要拥有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很多人都听过著名的木桶理论，不可否认，在学生阶段，这样的底层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既定的考试规则下，任何一个科目的弱势都会给最终的结果拖后腿。而当迈过那个名叫高考的山丘，长板则更多地决定了你的不可代替性， 职场上，一家公司要的不是你什么都可以，而是你的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房琪意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具备着别人拿不走的特质，觉察出自己的闪光点，通过自身优势来确认成长目标，才能走得长远，更有自信。那房琪的优势是什么呢？很小的时候，他就总听到身边的大人说，这孩子能说会道的，伶牙俐齿。后来参加艺考培训班，老师常给学生出一类即兴评述的题目，在两分钟内用几个关键词和一段话讲出一个故事。房琪总是可以很快地完成，不需要打草稿就可以在老师面前流利地讲述。那时经常会听到来自老师们的评价，这真的是你两分钟内想出来的吗？这些来自外界的反馈让房琪慢慢发觉自己在语言表达和文字上存在一些天分，但仅凭天分就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天分是礼物，那它可以被给予，就可以被收回。要让天分留在身边，必须把它变成实用的技能，这个过程中努力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回想起来，2019年的房琪可以说是非常努力的。那个时候他每个月都要完成20几条视频的拍摄剪辑，这个节奏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想象。上了飞机就开始写文案，到酒店倒头就睡，第二天睁眼马上开始拍摄，晚上回酒店继续剪片子。这样的状态房琪持续了差不多有1年半的时间。当时的他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一旦节奏稍微放缓，既定的工作量就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更新节奏也会被打乱。他几乎把一切都给了工作，效率也非常高。他杜绝了娱乐，每天卡着点过日子，每个时间段需要完成什么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执行。那一年房琪在腾格里沙漠等星河，在奥利红岛看贝加尔湖的蓝冰，在巴西的绿茵场看梅西奔跑，在旧金山坐当当车感受加州阳光。他的视频账号粉丝突破700万人，全网粉丝超过1000万人。那一年房琪飞行了131次，飞过了279834公里。但作为一个创作者，过分追求努力也不行，会榨干自己。房琪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特别喜欢电影《心灵奇旅》，电影的主人公乔伊·高纳作为一个爵士乐手，之所以能够创作出那么多美妙的音乐，是因为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基础的养分。他需要感受到花香，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怀，闻到美食的味道，吃到那口家乡菜，才能创作出有感情的东西。这让房琪想到，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是一样的，离不开感情，而感情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时间去感受生活，终有一天会变得麻木僵硬。所以房琪开始更加热衷于在旅行中感受美好，也有了很多难忘的体验。比如在腾格尔沙漠旅行时，房琪突发奇想要看日出，当时已经过了霜降，西北的夜晚非常冷，已经没有人露营了。夕阳西下时，他和摄影师小陈找到了一片视野开阔的空地，开始搭帐篷。帐篷不好搭，两个人足足折腾了几个小时。在那几个小时里，天地间异常安静，除了呼吸声，就只剩下锤子叮叮咣咣的声音。太阳落山之前，房琪把手插进细沙里，感受那份细腻的冰凉触感，戴着耳机听音乐。但太阳落山之后，温馨的场面就变成了荒野求生，一半是沙漠，一半是黄河，大风呼啸而过，房琪冷得缩在睡袋里瑟瑟发抖。睡不着，他干脆就出去散步。当钻出帐篷抬起头的一瞬间，房琪惊呆了。他说， 满天璀璨的繁星连成星河，银汉迢迢，根本看不见尽头。他们离他那么近，他突然明白白居易为什么会写下那句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头顶的这一片星光就快要把沙漠里的黑夜点亮，他和房琪一样在等待东方吐露曙光。旷野无人，天地都可以指示他的，纵然只是一瞬间。清晨，房琪坐在汽车前盖上，看到了终生难忘的日出。蓝丝绒一样的天边突然泛起粉红，远方一个小点从沙丘和枯树之中慢慢抬起了头。他拼了命地跑到制高点，像个天地孤影任我行的侠客，看着那个小小的点渐渐变成了一轮圆圆的太阳。房琪说，大家都说我们90后老了，可如果此时就开始害怕，我们就真的败给了年华。收起了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却没有收起对世界的好奇心。只要心里永远热血鲜活，我们就能至死都是少年。虽然还处在二字开头的年纪，但房琪已经背着背包走遍了中国。他在慕士塔格雪峰缺氧晕倒，在可可西里和沙尘暴过招，在帕米尔高原找一场不周山的神话，在腾格里沙漠支帐篷等一场日出。在《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积极的、富有魅力的生命，会忍不住想和房琪处于同一频道，获得更多能量。如果你也感到迷茫，想要成长，希望在听完这本书后能找到破局的答案。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分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书籍少年说，房琪就是一位在自己的领域之中不断深挖自己、突破自己的存在，而他的这本书就是他完美人生答卷的回顾，将成为更多年轻读者们从中找寻自己人生道路的优秀案例。读者 XY 说，房琪很清醒，读书的时候就感觉他像一个大姐姐一样，会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去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和经验。这本书虽然有些话像心灵鸡汤，但大部分都是能够映照进自己的现实。读者优糖果子说，读完这本书让我明白了，时刻保持活泼坚定的生命力和独立自信的精神内核，才能活出最精彩圆满的人生。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就想开间自己的小店。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基层女性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读书小百科，
5: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 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

0: 开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评判，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线。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呀，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天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

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了啊。张雪呢，他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他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他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

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10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什么是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且呢，不少人注意到啊，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于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曾经走访商品的品牌门店，我看到过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

底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200+、500+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也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咱们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

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五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
那手机到底

你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1: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前天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家里面呢，又收拾出来很多老的磁带，还要吗？是不是扔了？"我说："那没办法啊，因为磁带的话，过一段时间久了，那也没办法听了，它会这个放不出声音来，而且再过几年可能都找不到能放磁带的收音机了。"然后就会想起当年家里面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卡带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爱花零花钱，基本上零花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卡带了。那个时候，有 CD，但是 CD 还是很贵的年代，基本上听歌呢都是去买磁带。那个时候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一张掌心专辑，那是他们在台湾发展之后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就来听听张宇的这支歌，叫做趁早。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熊天平、许茹芸，爱情电影也是两个非常清澈干净的声音，是早些年我在 KTV 里经常在唱对唱歌曲的时候喜欢点播的歌曲之一。老歌回忆录就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在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经验。
19: 一段嫡亲的荒唐婚姻，一段违背伦理的叔叔侄女恋，一个可怜的爱情苦果，什么原因让他走出了婚姻的境界线？他又是什么原因从受害人变成了制造伤害的人？有因必有果，他们三个人的结局会怎样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大家族里的激烈》。
20: 三国里面啊，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一错再错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很蹊跷的人口失踪案说起。一天，江苏省某派出所突然接到一起报案，报案的人说自己2岁的女儿上午11点左右在小康花园门口被人抱走了。
19: 接到报案之后，民警就展开调查。在调查之前，民警就想了，小女孩的父母一定很有钱，树大招风嘛，所以孩子才会被人惦记。可到了小女孩家里，才发现她家里实在是没什么钱，竟然住在一个小区的车库里。随后，范巧年告诉民警，她一直在一家酒店打工，

0: 征服还很困难。
1: 说到这儿，民警就奇怪了，像范巧年这样的人，砸锅卖铁都拿不出几个钱，绑匪去绑架他家的孩子干嘛呢？这不是白费力气吗？于是疑惑的民警们就问范巧年，这绑匪把孩子抱走之后有没有打来勒索电话呀？哎，结果范巧年很茫然地说，没有啊，小孩被抱走然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民警一听啊，就意识到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打电话来索要钱财，这多半不是一起绑架案，更像是一起拐骗儿童的案件。
0: 虽然民警初步判断这是一桩拐骗儿童案，但民警心里还是很疑惑的，因为一般来说，人贩子总对男孩比较感兴趣，拐卖女孩的案子还是很少见的。带着这个疑惑，经过一番调查后，民警很快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个目击者说，当天上午11点多钟的时候，看见一男一女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把一个小女孩给抱走了。
1: 可说起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目击者除了记得有一辆黑色的摩托车之外，这辆摩托车是什么牌号，一男一女长得什么样子，他都没有印象。这下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条线索就这样断了。不过就在民警觉得毫无头绪的时候，突然范巧年一拍脑门说，刘建莲肯定是他抱的。民警当时就愣住了，怎么闹了半天范巧年和人贩子还认识呢？
0: 普通家庭的孩子遭绑架，还是少见的人贩子拐卖女孩呢？为什么范巧年还认识凶手？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纪律》。刘建莲是谁呢？范巧年很认真地说，刘建莲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当时民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当爹的把自己的姑娘给拐卖了，这可能吗？面对民警难以置信的样子，范巧年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个孩子其实不是丈夫刘建莲的骨肉，而是刘建莲的叔叔刘金银的女儿。民警一听整个就晕了，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在民警的追问下，范巧年吞吞吐吐地说了实情。
1: 这范巧年说了，当年自己和丈夫的婚姻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二人啊是嫡亲的表兄妹，根本呢不能结婚的。但是两人的家庭呢都比较愚昧，想着呢亲上加亲，于是呢两个人就凑成了两口子。这近亲结婚本来就不科学，偏偏夫妻俩的性格一个是外向，一个又是内向，所以这场婚姻对于两个人来说啊都是一场灾难。用范巧年的话来说，她和丈夫就一个是冰山，一个是火山，两个人根本就是克星，完全是过不到一块儿啊。
0: 开始的时候夫妻俩还凑合着要了一个孩子，但是没两年，一场经济纠纷一下子就让两个人的感情彻底破裂了。原来有一年，范巧年的哥哥借了刘建莲3万元钱做生意，结果生意赔了本，钱也就一直没有还上。要是感情好的夫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是一家人嘛，大家也都能谅解。可是刘建莲本来就和妻子磕碰不断，现在大舅哥又借钱不还，终于有一次两口子为了这件事情撕破了脸，大闹了一场。
1: 此后这种貌合神离的日子都维持不下去了，刘建莲呢干脆背井离乡，一个人跑到外面搞起了粮食运输。刘建莲呢一走了之，范巧年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家里呢是有老有小，还要每天面对着种田这种体力活。很多次啊，范巧年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是边左手擦汗是边右手擦泪，一个劲儿的怨自己命苦，没嫁给知冷知热的好丈夫。
0: 可没想到这么一抱怨，上天还真赐给范巧年一个知疼知热的好心人了，这个人正是刘建莲的本家叔叔刘金银，也是范巧年的邻居。这刘金银呢、说起来也是不幸，妻子患有精神病，感情上一直也很寂寞，因此当看到同样孤独寂寞的范巧年时，刘金银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于是接下来刘金银就经常在生活上关心范巧年，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人的感情就这么产生。

0: 要说这段不期而至的不伦婚外情啊，却让范巧年是动了真感情。平日的言语之间呢，对刘金银呢还是很维护的，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这段婚外情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一下子就震动了整个村子。也难怪，叔叔和侄媳妇有了婚外情，在平日波澜不惊的小村子里是多么劲爆的新闻啊。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千里之外的刘建莲也知道了这个绯闻，一怒之下呢，他杀气腾腾的就冲回了家。
1: 要说这婚外情已经让人很气愤，偏偏又是自己的亲叔叔和妻子，这违背伦理的感情，刘建莲回到家里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怒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祭奠》。还好到了家之后，刘建莲冷静一下，事已至此，再干些杀人害命的勾当，也难免身陷牢狱之灾，结果已是于事无补。况且自己也是有老有小的，看在老人和孩子的份上，刘建莲总算是把自己的一口怨气给生生咽了下去，最后总算是没闯下大祸。
0: 婚外情想必大家都知道，走的不是一条感情的正路，而是一条背离伦理的歪路，所以注定是荆棘丛生，危险遍地。就比如说范巧年和刘金银，这不差点就惹来了血光之灾了吧。后来啊，刘建莲虽然没有对两个人舞刀弄棍，哎，但是为了解气，还是把范巧年狠狠地揍了一顿。范巧年呢，当时也知道是自己不对，所以呢，刘建莲一意兴师问罪啊，他赶紧就承认了错误，并且呢，一再保证一定和叔叔刘金银断绝关系。
1: 刘建莲一看，范巧年认错态度还挺好，而且孩子毕竟还小，需要妈妈，所以刘建莲心一软，也就原谅范巧年了。原本夫妻两个人既往不咎，这事儿也算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范巧年和刘建莲刚刚和好没多久，范巧年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范巧年掐指一算日子，完了，这孩子不是丈夫刘建莲的，而是叔叔刘金银的。当时范巧年吓坏了，事情才平息下去，现在又有了刘金银的孩子，那刘建莲还能原谅他吗？六神无主的范巧年赶紧去找刘金银，结果这刘金银说不能生，生了哪有钱抚养啊。
0: 一看刘金银不肯要这个孩子，范巧年的死活也不肯答应，可这事怎么办呢？范巧年想来想去啊，最后决定和刘金银是躲得远远的，来个走为上计，这样既能躲避刘建莲对自己的惩罚，又能追寻到自己的爱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打定主意的范小年是成天对着刘金银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最后刘金银啊被缠得没办法了。当他再看看家里疯疯癫癫的妻子，还真的把心一横，头也不回的就跟着范小年追求所谓的爱情去了。
1: 接下来的日子，范小年和刘金银一起私奔到了无锡，随后呢，范小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二子。就这样，范巧年和刘金银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小日子，一家三口倒也是其乐融融。
0: 也许这个时候刘金银已经忘了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疯妻子，正在家里缺衣少穿满地乱爬。范巧年呢，也不记得自己家里还有一个找妈妈的孩子和一个法律上的丈夫刘建莲。不过刘建莲被范巧年和刘金银闪了这么一下子，可一直都惦记着，不停地在寻找着他们。就在范巧年和刘金银私奔两年后的一天，刘建莲呢突然像天降奇兵一样，一脸晦气地出现在了范巧年和刘金银的面前。
1: 当时范巧年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就知道麻烦来了。范巧年心跳那是因为他心虚啊。与范巧年一样的是，刘建莲见到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是一阵狂跳，可刘建莲倒不是因为见到久别重逢的妻子而嫉妒，而是有些出奇愤怒了。刘建莲简直不敢相信妻子和叔叔不但有了私情，竟然还有了一个孩子。亲叔叔竟然和妻子私奔，还有了孩子，积累两年多的愤怒与羞辱会让刘建莲做出什么呢？他还会接受妻子的忏悔吗？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纪念》。
0: 刘建联当时的愤怒可以说是不难想象。这两年来啊，因为妻子私奔的事情，刘建联在村子里是被人指指点点，连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可妻子和叔叔倒好，连孩子都有了，还早就过起了幸福的小日子。刘建联呢，一怒之下忍不住是连拉带拽的把妻子范巧年给拖回了家。而范巧年的情人刘金银呢，也自觉理亏，所以呢，就在一边眼睁睁的看着范巧年给带走了。
1: 不过刘建联虽然是把妻子带了回来，但是这事儿可还没完呢。刘建联看在孩子的份上，倒是不想和妻子离婚，但是他心中那份毒妻之恨也要发泄呀。怎么发泄呢？暴打叔叔刘金银一顿。刘建联觉得不合算，万一打坏了刘金银，自己还得坐牢，打得不轻不重的，自己又不解恨。
0: 想来想去啊，刘建联呢终于想到了一个最解气的办法，那就是以重婚罪的名义把刘金银给告了，让他呢接受法律的制裁。要说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好办法，但让刘建联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到法院交了诉状，本村的亲戚朋友就排着长队，哎，来找他说情了。求情人都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家丑不可外扬，就算了吧。
1: 说来也挺奇怪，刘金林身为人叔却为长不尊，范巧年身为有夫之妇却行为不端，这样的人让他接受法律制裁，那简直就是天理昭彰啊。刘建联的亲友都应该拍手称快才对，怎么这个时候都却跑来拉后腿了？说到这儿，别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刘金银其实就是刘建联的本家叔叔，所以刘建联的亲人们虽然觉得刘金银不地道，但是到底是一家人呢，所以他们还是一再帮刘金银开脱。
0: 最终呢，看到大家这么恳切的劝说，以及加上范巧年再三的表示忏悔，愿意回家好好过日子，刘建联的心此刻也彻底软了。最后呢，在法庭的调解下，刘建联和范巧年还有刘金银达成了协议，协议呢就是范巧年重回刘建联的身边，至于刘金银啊，就带着他和范巧年的孩子爱上哪上哪去，但是有一条，就是坚决不准再和范巧年见面。当时啊，刘建联、范巧年和刘金银三个人呢同时都签了这份协议，于是这个离奇的婚外恋呢总算告一段落了。
1: 该忏悔的也深刻忏悔了，该原谅的也都原谅了，按理说日子也该平静了，但又会发生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纪念》。不过也可以想象到，这场闹剧之后，刘建联和范巧年两人的夫妻感情就更是与日俱减了。这种勉强凑合的感情是很脆弱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起风波。果然一天，范巧年毫无征兆的就又失踪了。但是这一回，范巧年不是冲刘金银去的，而是为了去照顾自己和刘金银的女儿。原来刘金银也是有点不像话，他和范巧年分手之后总觉得拖着个孩子累赘，于是刘金银一狠心，干脆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送人了。要说孩子也可怜，爸爸不疼妈妈不管的，结果送的人也不招人待见，没过多长时间，那户人家不要了，又把二子送回来了。
0: 可这范巧年到底是当妈的人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特别心疼女儿，可又不敢把女儿接回家，最后没办法了，范巧年呢只好带着女儿又一次离家出走了。可范巧年一个人孤身在外，又没有什么朋友，只好带着女儿偷偷的住在一个车库里，平时啊也没见刘建联来找过。可现在女儿无缘无故的不见了，范巧年就凭着直觉感到肯定是刘建联把女儿带走了。民警啊经过一分析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如果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那这个刘建联的嫌疑还真是挺大的。
1: 可民警一去调查刘建联，他是一个劲儿的喊冤，说自己当时正在家里吃饭，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对于刘建联的说法，民警一时也找不出什么破绽，但是在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子里的村民一见民警就主动问是不是刘建联犯事了， 民警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还没问呢，怎么就冒出这么个说法来了。一细问，村民们告诉民警，原来刘建莲一直嚷嚷着要对付二子，刘建莲认为只有把二子除掉，范巧年才能回到他的身边。
0: 于是民警呢再次找到了刘建莲，而这次刘建莲也许是出于良心的谴责，他很快呢就承认了，确实是自己伙同妹妹抱走了二子。刘建莲说自己就是觉得二子是他和范巧年之间的绊脚石，必须得处理掉这个孩子，妻子才能回家，回到自己的身边。刘建莲是不但抱走了二子，还自作主张的把二子卖了16000块钱。
1: 可等到刘建莲意识到自己要为这事儿吃官司，甚至坐牢房时，这才知道了后悔。要说这也是现世现报啊，刘建莲刚刚把二子给卖了，让二子和亲人骨肉分离，现在刘建莲马上要深陷监牢，也要品尝到思念孩子的苦涩滋味了。一想到这儿，刘建莲痛苦地说，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0: 故事当中的近亲结婚，想必在今天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再发生。那抛开这个呢，我们来单说一下婚姻。有人说，婚姻就是一条船，需要夫妻两个人来共同掌舵。婚姻这条船啊，有时会停泊在平静的港湾，有时呢又行驶在涓涓细流当中，可有时候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礁石和险滩。但无论何时何地，在婚姻这条船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的都是慎重的正确对待，而不是率性的随意而为。最后祝福天下的夫妻都能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要说最近呢、这辽宁兴城的傅女士可有块心病啊，咋的了呢？救了他们娘俩的好心人，没喝上他们家一杯水，没吃上他们家一口饭，甚至没让给人家道声谢，还不道人家名呢，悄无声息就走了。这让傅女士啊是寝食难安呐。哎呀，要说起来这是个好人啊，这个好人啊不是旁的地方的，就是咱的大庆人啊。发生了啥事儿啊？谁呀真像样给咱大庆人又争光了？听凤啊好好给朋友们说一说啊。说8月9号的下午啊，兴城的傅女士和13岁的儿子在海里面游泳呢，由于这兴致挺高，俩人呢就向深海就游过去了。可是啊，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啊，涨潮了。这时候啊，这娘俩想往岸上游，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呀，只深到这肚子这块的海水，一下涨到脖子那么深呢。哎呀，这娘俩懵了，高喊说：“救命啊！救命啊！”吓完了。当时吧，这周围的人不是很多，岸上的人又不少，可能是因为这娘俩被推得比较远，或者因为心里紧张，这喊声不大，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呀，有一大一小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了。这后来才知道是俩人的啊。这傅女士是用尽全力呀，大声喊：“救命啊！”那个游在后面的父亲听到了，钻出水面，看到娘俩已经在水里上下起伏胡乱扑腾了，就急着游过来了。这位先生先是抓住傅女士想托起她，但是随后发现呢，傅女士的儿子体力也不行了。这位先生告诉傅女士说：“别慌，我一个人救你们俩体力不够。”然后啊，把傅女士推到一个套游泳圈的人的身边。就这么的，傅女士抓着游泳圈，那位先生啊帮助他的儿子，很快娘俩啊就上了岸。哎呦，要说当时啊，朋友们，情况危急呀！我不知道朋友们被水淹过，我是被水淹过，吓完了，这瞎扑腾，害怕呀！娘俩连惊带吓，带呛水，体力又透支，躺了好一会儿啊，这才缓过来。等俩人缓过神的时候，发现刚刚救他们那爷俩啊走了。哎呦，这傅女士赶紧找到那一家三口啊，两家拍了张合影。这傅女士呢，希望他们能给她留个名字。那位先生啊只说自己姓杨，说呀，哎呀，没啥大不了的，这谁看着谁还能不帮一把呢，别把这事往心上搁啊。这傅女士还了解到啊，这位先生啊是咱们大庆油田一家企业搞人事工作的，是全家呀到兴城去旅游的。傅女士呢很想好好的感谢一下杨先生一家，可是啊，杨先生一家却悄悄的回到了大庆。那傅女士呢也是找到了咱们大庆的记者，恳请记者呀一定帮助她找到杨先生，替他道声谢。傅女士说了，说我告诉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大庆有一房好亲戚，是他们给了我们娘俩第二次生命，我会教育我的孩子要像杨先生那样做一个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好人。根据傅女士和兴城电视台记者提供的线索呀，记者是几经周折，终于呢，想知道这好人是哪儿的吧？终于啊，在咱们采油3厂找到了在兴城救人的杨先生。杨先生全名叫杨震。哎呀，怎么样？收音机前好朋友肯定有很多人认识他吧？因为咱们现在听众特别多，是吧？杨先生笑着说了：“哎呀，真的，我都跟他说了，不用谢，也不用找。你说碰着这事儿，谁会见死不救呢？”这杨先生是没把这事儿太当回事儿，觉得救个人是我理所应当的事儿，没去想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这傅女士非常懂得感恩，是吧？说到那天的不辞而别啊，杨震说了，说当天晚上啊就接到了兴城电视台记者的约访电话。我觉得吧，这傅女士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救人呢是我本能的反应，也没有什么思想高度可说，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啊，全家人一商量，起早就离开兴城了。水中救起救遇险母子，不留名不投谢，悄然淡出人们视线的消息啊，在兴城电视台播出之后，传递了社会正能量，也是感动了兴城的市民。许多兴城人说，原来只知道啊咱们大庆是著名的游城，现在知道了啊，那里还有这么多可亲可敬文明高尚的大庆人。哎呦，真的哈，听到这儿啊，觉得 这脸上真有光，哎呦，这说不出来这种感受。我在节目当中总跟大家说，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个哈城市名片，什么全国卫生城、文明城、环保模范城、生态园林城，是不是？这些咱们都得记住。文明城这个词儿啊，我们担得起的。尤其是看刚刚这杨先生在兴城，在外地做好事不留名，这一看就是人真没想宣传，想宣传回来不早说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现在。兴城那边火了，采油三厂的杨震是不是太讲究了，很像样，救了娘俩的性命，不留名不吐血，躲避当地媒体的宣传，不想因为这事作秀，因为啊在他心里肯定觉得这是个平常事，谁碰着都帮一帮。

真好，真好啊。好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啊，下午的时候，风跟朋友们说了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好像是高新区这片儿啊，有一个有一个人，好像是貌似是被抓了黑车了。然后当时吧，就是他舅舅也去了，就说我这侄儿啊，我这个外甥啊那个啊，好像是说拉了人了，拉就自己黑车嘛，拉人了之后俩人产生争执了，完了之后说要扣钱，又交通运管部门怎么怎么地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又出了一条消息啊，我看了一下，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啊。说当时吧，整个过程都有录像。在打车这个男的呢，是交通运输举报投诉中心的便衣执法人员，他们呢正在高新区博学大街上打击非法营运。下午3点多呀，一辆私家车停到他们身边，就问了想去什么地方。这便衣人员询问私家车到建设大厦多少钱，私家车就是司机就说了和出租车一个价。这便衣人员上车之后呢，表示自己是交通执法人员，并且出示了证件，试图拔车钥匙，但是司机不肯，双方发生争执，司机呢就用自己的头猛撞方向盘2次，大家都有监控录像。而下车之后啊，私家车倒地，这司机倒地不起，又用头撞地，执法人员迅速请求高新警方支援，并且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整个过程超过90分钟。怎么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哈，如果大家要是比较关注的话，我因为我天天也是开车来回走啊，上下班什么的，在新村里面可能稍微走的多一些，我就觉得吧，这个确实有这么一部分私家车现在在做这个黑车营运呢。我还是像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收音机前我对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您是开车的也好，坐车的也罢啊，黑车我希望首先开车的咱别干这活儿。再一个，坐车的咱别坐着车，为啥呢？一旦说出现了任何的安全问题呀、啊，包括钱财纠纷呢，你没法说，没法找。你看之前吧，这个在节目当中，凤跟大家说就是黑车司机啊，你要这乘客的钱是吧？你乘客他给你拉哪儿去？最近黑车出事儿的，外地的黑车出事儿的多不多？我记得好像昨天我在微博上还在哪儿看了一条消息，不太准确啊，大概其实这个意思：一个小女孩下车打黑车，结果被这个是奸杀了，好像就最近两天的事儿，20岁小女孩，就最近两天的事儿，外地的。那你看这个就是黑车司机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如果和乘客发生了纠纷，你也是一样有苦说不出，两方面的。而且这安全性啊，包括这个最出现问题这个纠纷的解决方式啊，哎呀太麻烦了，而且就将来问题会非常多，后患无穷。大家一定不要选择坐黑车，这选择坐黑车就是选择了安全系数极低极低的这么一种出行方式了。好了，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感人的故事哈，要说起这个感人的故事呢，最近在安徽宣城也发生了一件儿。哎，这故事呢得从8年前的盛夏说起。一天呢，安徽宣城的沈慧明正在水边啊，这水阳江边放鹅，当时啊有两个小孩在这江边玩呢，突然呢一个小男孩是失足掉到水里，另一个小男孩去拉的时候也掉下去了。一看这情况啊，距离这俩孩子几十米远的沈慧明是飞跑过去，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呀，就直接跳水里了。要说这水阳江江边的水啊，大概得有4-5米深吧，因为河岸呢有人挖沙，也不知道哪块深是哪块浅，这地方我跟你讲那是最危险的。沈慧明跳到水里之后啊，幸好两名男孩还没落到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哈，他奋力把其中一个人推向岸边之后呢，又用手啊拉着另一个也上岸，自己都累虚脱了。那得知自己的孩子落水被人救了之后，两个男孩的家人都非常感激，其中一个男孩钟玉义的家人还特意请沈慧明到宣城区的家里吃了饭，这都是懂得感恩的人呢。这个面对一家人的盛情，这沈慧明席间说了一句话，说孩子，你考上大学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到时候我一定得喝喜酒。当时啊，沈慧明这一句随口说出来的话，就这样被钟玉义一家人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要说这被救那年呢，钟玉义呢才11岁，还在念初中，这一晃8年过去了。今年参加高考的钟玉义是取得了好成绩，最后呢收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校不错呀。兴奋之余，一家人呢又想起了沈慧明8年前的那句话，于是啊一家人准备请恩人喝喜酒。朋友们，可是你想啊，这一下就8年过去了，这恩人还找得到吗？说钟玉义的母亲汪明珠想到他们社区一位居民的娘家呀、啊、就在沈明慧当年所住的村里，

于是呢前去询问。哪知啊，那位村民也不知道沈慧明一家现在住哪儿了，做什么工作，只记得呀沈慧明的一位亲戚住在宣城市区的一个小区里头。通过这唯一的线索呀，王明珠和儿子在热心人的帮助之下，终于找到了沈慧明的那位亲戚，并且通过他联系到了沈慧明，这才知道啊他现在就在宣城市区的一家食堂上班了。哎呀，这个人家这家里人说了，当我们亲戚对沈慧明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啊，这沈慧明很是意外呀，没想到都过去八年了他们还记着。沈慧明说了，救人的事儿没啥大不了，被一家人这么记挂他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找到恩人之后啊，汪明珠和儿子钟依依带着礼品来到沈慧明的单位向他表示感谢。八年过去了，钟依依从当年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变成了现在20来岁的大小伙子，这沈慧明啊差点没认出来。这费了老大劲终于见到了恩人呐，这汪明珠和钟玉义心中是存了八年的挂念终于能放下了，他们呢就邀请沈慧明到他们家去喝喜酒。但是呢因为工作原因沈慧明没能够去，但是他对钟玉义说了，说希望你啊能够继续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回报更多的人。怎么样朋友们，这一个呀是见义勇为，一个呀是重情重义，都是好样的，这样的好人再多点多点再多点多好啊。好了，再这样吧，咱们呢抓紧时间往下说说这件事儿哈。说最近呢有个事儿呢是被大家所热议，那就是母亲为了儿子上学办假证被抓这事儿。听了这个事儿，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说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其实呢有很多像这个故事当中女主角韩美丽一样的家长，他们呢也因为子女择校问题做着各种努力。那下面呢要说的也是这么一位，这位家长也是挺极端。那么现在呢也是8月份哈，很多孩子呢可能要面临这个择校的问题，就已经择完了。但是确实哈，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想，哎，小升初啊怎么选哈？包括昨天还有孩子给我发信息说，凤啊，我就想上那个南岳学校，我成绩还挺好的，上初中，他就喜欢那个初中。他说为什么就不要我呢？我说因为初中这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学区划分，小升初啊，包括初中升高中啊，高中升大学呀，这择校的问题是家长所关注的，包括上哪个幼儿园呢，上哪个小学呀，家长都挺头疼啊。三字经里有句话，怎么说呢，说昔孟母择邻处，什么概念呢，就是为了让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啊，孟母是多次迁居，没想到这个事儿是几千年前的事儿吧，几千年之后黄冈的老谭重蹈覆辙，翻版成了当代的孟父。不过吧他这个经历啊有点心酸呢。说41岁的老谭去年春季之前呢还是黄冈市一个政府部门二级单位的办事员，工作不累，收入稳定。但是节后啊他就从单位辞职了，只身一人到了武汉打工，租门面做小买卖。哎呦，我们说现在你看哈，有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这老谭这是干啥呀？原来啊老谭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装饰公司，想约老谭一块发展，还承诺说了会把老谭的女儿送到武汉最好的小学读书。光凭这一点呢就打动老谭了，他希望女儿能读名校啊。老谭多年没有升职机会，他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书没念好。这老谭到了武汉了，在同学的装修公司上班之后就租住在武汉解放桥附近。他的想法很简单，说武昌实验小学就在附近，读完幼儿园之后孩子就能就近入学了。但是当年的4月份他拿着暂住证和务工证明到学校咨询，才知道说实验小学呀必须先照顾双证合一的武汉市本地学生，他的女儿呢可不在招生范围之内啊。哎呦，听到这话呀老谭当时就懵了，感觉像被人当头泼了盆冷水似的。但是家里这班也辞了，他也是骑虎难下了，所以他就决定了，已然都这样了就必须给姑娘找个更优质的学校学习。哎，很快啊老谭搬到了武昌粮道街，希望女儿就读街上的名校，叫棋盘街小学。到了7月份他也没等来好消息，那心有不甘之下呀，他决定让已经满6岁的女儿在老家的幼儿园复读一年。说当年的10月份老谭离开了他同学的公司，自己做起了小买卖。因为心存希望啊，他是先后两次选择创业的地方都离这个名校不远。第一处啊位于徐东，挨着实验小学美林青城分校。尽管说竖着耳朵打探招生消息，但是直到现在呀老谭还没走进过这所学校的大门，因为人家学校说了不对流动人口子女开放。说从公务员这个身份

0: 稳到流动人口，这老谭呢被择校是伤透了心呢，决定最后一搏吧。七月初，他四次搬家，第四次了，到了陆家嘴附近开启了副食店，目标啊直指附近新兴的优质校梨园小学。但是当他去报名的时候，却被告知学校啊招满了。哎呦，听到这儿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呀！老谭说了，在武汉这一年里啊，我们两口子一打电话就干仗，有的时候我真是怀疑自己的选择呀。辞职择校不仅让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和家庭欢愉，人到中年的他也感觉到很无力。这呀，他才明白，没户口、没房产、没人托关系，想择校太幼稚了。这话说的比较直白，但是确实是这么道理。最后啊，老谭呢在黄冈托了关系，秋季开学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可以进最好的小学就读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女儿已经7岁了，白白耽误了1年的时间。店面的街坊听说他的择校故事之后，纷纷表示不解。老谭也叹着气，直摇头啊。那么回家之后还能否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呢？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事儿。老谭说了，这基本不可能了。但是老谭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啊，他在武汉学到不少，回黄冈凭自己的能力也能养活一家人。折腾将近1年，朋友们听明白了，又回到了原地了。老谭自己觉得都很可笑，他不打算把这个故事说给女儿听。那么经过这一番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择校不好玩，关键时候还是淡定再淡定。说实话呀，其实很多家长呢不是特别懂教育哈，以为啊只要在优质学校、名营学校一送，孩子就成才了。没想到这言传身教的道理啊，在家给孩子培养一个生活上、学习上的好习惯，只要有了好习惯，哪儿读书都能成才，对不对啊？有些名校呢也是吹出来的，关键是你这姑娘是不是金子？只要是金子，到哪儿不都能发光吗？这事咱们不都懂吗？哎，那么说起这个孩子选学校这事儿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母亲为儿上学办假证被抓这件事的后续。说前两天呢，夫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事儿了，说在北京打工的韩美丽啊，想把儿子送到北京的公立小学，但是无证、暂住证达不到期限啊，山东老家出具的无监护证明呢，信签纸是手写的又不合格，借读证办不下来，于是呢，这个当妈的怎么办了呢？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结果交易的时候当场被抓了。说16号的晚上11点，韩美丽呀被取保候审了，离开了昌平区的看守所，回到了家。说对于这位母亲，这位想让孩子念好书、读好学校的母亲来说呀，这一切像是一场梦一样啊。谈及7天的拘留经历，他说了，哎呀，太后悔了，但是也十分委屈。他说当时这孩子上不了学，当妈的每天都愁啊，吃饭想，睡觉想，走道他都想。8月8号，他在上班的道上看到了小广告，说可以办证啊，刻章，他就照着打了个电话试试。对方听完之后啊，说这件事儿刻章就能解决，还可以办一个符合条件的暂住证，说第二天就能去取。当母亲的当时很高兴，觉得呀，终于是有了一丝希望了。话说，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在北电时代广场给韩美丽啊，结果当场不就被警察抓了吗？韩美丽当时也吓懵了。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这位母亲呢，平时是老实巴交那种啊，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带派出所去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她被转到了看守所了。提到看守所这几个字啊，她两眼就发晕呢。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蹲监狱。那目前呢，取保期间公安机关要求韩美丽不得离开北京，保持通讯顺畅，随传随到。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
16: 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没文化是真可怕呀，没文化小偷胆是真大，咋的了呢？人民网啊这个发布一条消息，应该是在昨天发布个消息，说江苏有个男的小学一年级留学四年，留级四年，留级和留学一字儿这差了不老少哈，留了四年的级都没认几个字儿，一年级上了四回，没你不还几个字不认识呢，结果长大之后成了罐头了，还继续吃没文化的亏，咋的呢？不认字儿啊，大字儿不识两个，名都不会写呢，都大字儿不识哈，招牌上的字儿一个不认地呀。8月7号，他呢竟然是偷进了交警队，被民警抓获之前，这个虎贼还觉得自己呀、啊、是进了工商所了，你看是不是？这是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没文化那是太可怕，那是真可怕吗呢？这年头那犯罪讲话都是高智商犯罪，真的是厉害的那些人，是不是？还有微博上一天天啊好玩的事特别多，你说下午这段时间咱们可以多关注一下微博啊，人微语录一些什么东西。听说泰森开微博了，泰森开微博之后就问了，说那个就是中国，他用英文问了这么句话，大概啥意思？就是

说，咱们你们中国谁是最好的拳击选手呢？哎呀，那家网友那神回复，说啥都有啊。有说是那啥的，有说是那个谁的，有说是李连杰的，有说你找王林呢，王林最近火呀，那个大骗子是吧？还有人说城管的，你说，说啥都有啊。这网友的力量真是，网友的智慧也太大了。没事上上网，看看这些人说这些玩意儿挺有意思啊。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啊。唠嗑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短信过来，短信平台地址是13704661967，13704661967，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跟凤来交流啊。DQFM975，DQFM975。昨天下午呢，凤啊，这个点儿在哪儿呢？东湖石油广场，那人才多呢，人山人海呀！哎呀，现场好些个朋友啊，到现场就从全市啊各地到咱们东湖石油广场去给大凤来捧场来了哈，听凤节目现场直播，在我里面看的白白火火的是吧？哎呀，天看老高兴了。完了下节目之后，哎呀，凤找的准当明星的赶脚了呢，这前呼后拥的想跟大家合影，但是因为怕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因为孩子太多，我看后面人哭哭往上冲啊，怕把孩子踩着碰着啥的，就提前结束了咱们这个合影的活动啊，就基本上没合。不过非常感谢大家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哎，问问咱们总网购的这些朋友，你们给过卖家什么评价呢？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网购，那么对于中评和差评，卖家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咱们说说这个事儿。说18号的上午啊，安徽有一个小区，吴女士报警说了，最近两天是频频接到陌生人的电话，都是要求租房子的，让她不堪其扰。那原来呀，吴女士的手机号码被人恶意发到了网上，成了租房信息，房源呢就是她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呢？吴女士说，从16号晚上开始啊，她就接到陌生电话，一个男的说在网上看到租房信息，询问价格。吴女士以为对方打错电话了，礼貌地告诉对方自己并没有房子出租。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啊，要求租房的陌生电话是接连不断。这吴女士非常的恼火，询问一个租房者在哪儿看到的信息，这才知道啊，在赶集网和58同城上，有人发布了一条租房信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在上面，而且信息上的房子就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吴女士打开电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租房信息。租房信息上的这个价格啊，很是便宜啊，跟正常的市场价完全不符。每天有数十个电话打进来，后来再有陌生电话，吴女士都不敢接了。没招，他呀选择了报警。吴女士，这个民警赶到吴女士家，对于网页上的租房信息截图取证了。这吴女士说了，思前想后啊，我怀疑是几天前那件事儿得罪人了。怎么了呢？她在一家网店上买了东西，店主让她给好评，但是她给的是中评，这店主啊心中不满，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哎呦，这手段可是挺下作呀啊，挺狗子啊，一般人可干不出这事儿来呀啊。想说什么呢？现在这个网络购物啊，这环境相对来说比较混乱。我现在基本上不网购了，为什么呢？因为网购这东西吧，太坑人，真的，你这花钱花多少钱没数啊。我曾经有段时间用这个信用卡网购，哎，可把我坑完了，真的，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你夸夸夸，你也看不着钱儿啊，往外拿。你说你上商场买东西，你划卡呢，划卡呢是个动作呢。那网购是啪啪的一顿点，讲话了，甚至说鼠标就光点鼠标就行了，这就完事了。完了，等到那个在网上买，这钱唰唰就这么进去了，有用的没用的，便宜贵贱的，夸夸全往兜里揣，结果最后你自己东西不一定满意，钱还没少花，没有什么用，中间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跟快递之间呢，跟卖家之间呢，是不是？包括他中转了，问题特别特别的多。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环境来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当中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特别急需啊。就是咱们国家能够尽快的出台这个电子商务方面呢，有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规章来约束他们？不然完全靠人的自觉，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有些人呢确实具备这个素质，有些人差的太多了，对不对？你光靠他的自律来约束那玩意儿不太现实，必须得赶紧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然的话将来大事儿你等着吧，有的是。是不是 啊行了，咱们就说这些吧，关于这个网络购物的事儿哈。刚刚咱们说一个张女士在网购的过程当中被人给黑了，是不是啊？把自己的电话发网上去了。要说这郁闷呢，不只是张女士，哎，下面要说这个张先生更郁闷，他这个善举啊居然还惹出事儿来了。说最近在北京做买卖的张斌呢，接到了一个陌生手机的电话，
对方啊说他父亲的骨灰盒在自己手上。

要张斌拿出40万的赎金。这半信半疑的张斌打电话给老家的哥哥，让他呀赶紧去老爹的坟上看看。哎呀，这一看呢，让张斌的哥哥可是震惊了。别说呀，这老爹坟真让人挖了，棺材盖都让人打开了，父亲骨灰盒也不见了。哥哥赶紧打电话报警，并且通知了张斌。先不对呀，这平常这老张家跟人家无冤无仇的，咋还有人干这缺德事儿呢？讲话挖祖坟，这咱中国老百姓特别忌讳这事儿，是吧？张斌得知之后啊，这是更是惊讶之余是愤怒啊。当地的刑侦大队接到报警之后，赶往现场啊，这个会同当地派出所展开了侦破工作。警方侦查中发现呢，张斌所接到的勒索电话号码是案发前刚刚入网的，持卡人并未进行实名登记，而且通话记录有3条。警方通过通话记录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是小潘。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说了，在对潘某的调查当中发现呢，小潘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常年在外地打工，但是案发之前突然回家了。案发之后呢，又迅速离开老家，再次外出务工了，行迹很可疑。8月14号下午，民警在建筑工地一个工棚里面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小潘给抓获了，并且在附近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找到了失窃的骨灰盒。盗墓贼被捕，父亲骨灰盒也找回来了。可是让张斌没有想到的是啥呀？为啥老爹的骨灰盒会被人偷呢？祸端呢，竟然是源于自己支援家乡建设遭人妒忌。有钱，说这个张斌呢，曾经先后投资1000多万为老家修路啊，又建蓄水池啊，等等，都是干大好事啊。同村村民只要说哪家要是建新房，他呢无偿补助上万元。张斌做这些都是善事啊，小潘却在心里种下了嫉妒的种子。说民警啊，在审讯这个潘某之后，了解到原来这个小潘呢，因为自己没有经济条件盖房子啊，不能从张斌那儿拿到建房补助，又看到同村的人都在张斌帮助下住上新房了，就萌生了盗取张斌父亲骨灰盒经敲诈这个邪念。目前呢，小潘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而小伙子思想很不成熟，太傻了，你说敲诈勒索罪，而且你说你去挖人家祖坟去了，这都是什么人干的事儿啊？缺德作损，几辈子都翻不了身，真的。不是谁帮谁，朋友们记住，我一直有这么个原则，你别觉得说谁帮你那是应该的，没有这事儿。就算是亲爹亲妈，那也不是说义务，你儿女我咋地，我就该你的了，爹妈我就得为你干了，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咱们该怎么办，害怎么办，对不对？就是别人帮咱，咱得有颗感恩之心，没帮咱那也无可厚非，真的是这样。你看到别人辉煌的时候，你知道人背后付出多少代价吗？对不对？就你要就想生活过得好，想要生活过得好，只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目前自己这种心理状态。要说到这个羡慕嫉妒恨的事儿吧，其实真的不少啊。这个说现在这个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句话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玩笑话，在慈溪的阿霞听来啊，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怎么这么说呢？这事儿哈，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基本也跟大家说过，说个于某和阿霞，他俩岁数差不多，又在一个地方上班，有点沾亲带故，俩人呢一直是就跟亲姐俩似的。后来啊，两家当邻居了，关系处的就更紧巴了。这阿霞家里头比于某宽裕点，去年年底啊，于某跟阿霞借了5万块钱，出了个借条。今年2月初呢，于某说自己表姐呀要办厂，又跟阿霞借了10万。这阿霞呀就大方就借给他了，还把原先的借条啊还给于某了，让他呀把2笔钱合成一张15万的借条。于某说了，说新借条明后天拿过来。说当时吧，这临近年了，过年了，这于某呢又出事了。出啥事呢？交通事故，哎，右手伤的比较重，不能写字儿。阿霞得知之后啊，也体贴的没有催要借条，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啥呢？你这边赶上心眼好了哈，但是人家那边啊，这心境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眼瞅着别人家热热闹闹过年，自己却要度日借钱度日，加上出了车祸，内心开始失衡了。大年初一晚上，于某打电话给阿霞说借条写好了，见面要交给他。于某带了把剪刀就出门了。20分钟之后啊，阿霞骑着电动车过来了，于某坐上后座，将他往一处偏僻小路一引，坐在阿霞的后面。于某在犹豫之中拿出剪刀，突然之间呢，阿霞就感觉到这后脑啊有一次阵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又一下是钻心的疼啊！回过头去之后呢，就一看这惊恐不已啊，这咋回事呢？
这个于某赶快追上他，就在后面追呢。啊，他就跳到旁边一个河里头了。于某拿着剪刀就在河边守着。啊，于某终于慢慢静下来了，他跪在河边啊，求着阿霞请求原谅，并且拿出手机拨打120。十分钟之后啊，这阿霞被送到医院了。那么最近呢，慈溪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个于某有期徒刑6年，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你看，凤常跟朋友们说呀，这来钱儿去钱儿，这玩意儿都是有说道的啊。咱们老百姓讲话是有说道的，这钱嘛，一定是打好道上来。如果这钱你不是打好道上来，那你最后你自己的结局比谁都惨，真的。生活不如意都是大家，你不能说往别人身上找原因。你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于某和阿霞之间这个关系，你跟人阿霞有一毛钱关系吗？人家当朋友的，该干的该办的都为你办到了，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是不是太缺德了？不但没有感谢，还起了歪心思呀！这就是真实版的东郭先生和狼啊，是不是？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丢的小事儿吧啊！说很多车主都喜欢给爱车贴上一些搞笑的车贴，这不昨天嘛，长春一辆毛驴车后面的车贴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在车的后面三行用手写的大字儿说：“别跟我太近，大哥，有时候我也倒车，别滴滴，越滴滴越慢。”说这些语言吧，本身并不幽默，在其他轿车上也经常能看到，但是啊，贴在毛驴车上，那感觉可就不一样了。说这对夫妻吵架得分个地方，为啥这么说呢？这不嘛，7月17号晚上9:20，上海松江区一对夫妻因为债务问题啊，在河边争夺背包的时候，包不慎落入河道，丈夫随即下河这个捞包，却溺水失踪了。18号的上午9:30，丈夫的尸体被打捞上岸。你说这架吵得值不值啊？哎，您见过最懒的贼是什么样啊？说15号啊，来自江苏的唐某因为嫌撬开车锁盗窃电动车的方式太麻烦，他为了省事儿啊，伙同另外两个同伴竟然采取直接将电瓶车搬上改装过的面包车的方式进行盗窃。18号的下午，浙江象山县派出所将这个团伙是一网打尽，以唐某为首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捉拿归案了。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好一手好枪法呀。好，这个说大热天的如果能啃上一块西瓜，那感觉是相当的爽，老过瘾了哈。但是河南的一位公交车女司机边开车边啃西瓜，换挡握方向盘都是一只手完成，这姐们儿您吃的是过瘾了，全车的乘客呀估计都得吓得满身大汗，干啥的不知道吗？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说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狗能奢华到什么份上呢？话说34岁的英国人路易斯哈里斯啊，是狗狗罗拉的主人，每天早上呢都为罗拉准备炒鸡蛋和火腿作为早餐用，并且呢亲自啊用勺子喂它。路易斯啊每个月还会花费800英镑，约合是人民币8000块钱，给罗拉进行梳妆打扮，其中包括按摩和美发。那么此外呢，喂养狗所使用的器具都超过300英镑。这是纯纯的，我个人认为有钱没地方花了，爱狗可以，但是这么爱有点过了。说资料显示，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了，从1995年到1998年这几年之间呢，十万个在婴儿床上睡觉的新生儿当中，约有0.63个会发生窒息意外，10万个当中有0.63个。但是婴儿和大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意外状况则升到25.5个，是前者的40倍之多。朋友们，你看看啊，咱们说拿数字说话嘛，拿比例说话，一听咱们就知道了，这还是挺吓人的。那我知道啊，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新爸爸、新妈妈也听咱们的节目，尤其这些新妈妈，为啥呀？坐月子，看不了电视，上不了网，玩不了游戏，啥也干不了。哎，出不了门，哎，就得听广播，听广播不耽误耳朵呀，耳朵听不坏是不是啊？这时候呢，凤通过咱们的节目说这么个事儿，我也希望对于收音机前的一些新爸爸、新妈妈们能够有所帮助啊。大风过会儿，今天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吧，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今天晚上也祝大家有个好觉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精神的啊。好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天，新兵连早操前，连长怒气冲冲的嚷道：
1: 昨天晚上谁占的地板岗？
2: 是我。
1: 昨天晚上的口令是什么？
2: 劳动。
1: 哼，我查岗的时候回答这个口令，哨兵就拉枪栓了。问他为什么拉枪栓，他说口令是干货，我打的是劳动，所以拉枪栓。你是怎么穿口令的？
2: 教班时，我告诉他今晚口令是劳动，说了几次他也听不懂，我就跟他解释就是干活的那个劳动，他就明白了。

0: 父女俩饭后出门访友，行不多远，父亲猛一拍脑门，嚷道：“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坏了坏了，家里还有一根蜡烛没烧掉呢！哎呦，这要损失多少钱呐！”女儿去了又回来，父亲高喊起来了：“
1: 糟了糟了，你这一去一回，鞋底又磨去多少钱呐？”
0: 只见女儿笑嘻嘻地说道：“
2: 爸爸，你放心吧，我来去都是光着脚的。”

0: 说有一个学生上课时老想着打球，眼睛不住地往操场上瞧。老师批评他说：“
1: 你呀，人在教室，心在操场，这怎么行呢？”
2: 老师啊，让我人去操场，把心留在教室，好吗？

0: 小镇上发生了交通意外，一群人围了上去。一个厚道的女青年想挤到跟前看一看，急中生智就大声喊道：“
1: 起来起来，那伤者是我父亲，让我进去看看。”
2: 等挤进去一看啊，受伤的是只小狗。

0: 一位老汉坐进的士以后，司机请他系好安全带。老汉瞅了瞅结结实实的宽带子，撇了撇嘴，非常恼火地说
1: ：“莫名其妙，绑什么？你还怕我一大把年纪坐车不给钞票吗？”

0: 有一个人怀疑他的朋友耳朵见聋，决定考验一下朋友的听力。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朋友身后10米的地方。
1: 喂，听得见我吗？
0: 朋友没回答，于是这人又移到朋友身后6米远的地方。
1: 喂，你能听得见我吗？
0: 朋友依然没有回答，这人再向前移动离朋友3米的地方，问道：
1: 喂，现在你能听见我吗？
2: 能听见，我这是第3次回答了，听得见。

0: 这是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的对话。
1: 哦，天哪！哦，我把钱包忘在枕头底下了。
2: 啊，你的那个佣人不是挺诚实的吗？
1: 不错呀，可是他会把钱包交给我妻子的呀。

汤姆来找吉姆要账，吉姆躲在家里不敢露面。他见吉姆的鞋放在门旁，知道人一定在家，便上前敲门。

0: 上有什么新闻吗？
1: 哎呀，又出事啦！你瞧，你瞧，照片上的车子都是轮子朝天呐！

0: 伦敦皮卡德利大街有一个小型杂技团上演了一个节目。30天关在玻璃箱内绝食的男子。新闻记者凯西听说此事，前去采访绝食男子。他隔着玻璃箱问道：
1: 哦，您为什么要演这种节目呢？
0: 那男人挣扎着爬起来，对他说了一句话：
2: 我这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0: 父亲杀鳖，一刀没剁着鳖头，那鳖把脑袋缩进去，再也不伸出来了。父亲拿着刀等得不耐烦了，女儿劝他：
1: 算了吧，比如是您，一刀没剁着，您还会伸头吗？

0: 牙科医生的女儿问自己的男朋友：“
1: 喂，亲爱的，你找过我的父亲，请求他答应我们结婚了吗？”
0: 质朴的小伙子回答：“
2: 没有。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就神经紧张。今天，我又让他给我拔了一颗牙。”

0: 一位医生专治记性不好，有患者就诊，医生卖给他一大包的药。几天以后，患者又来了，说没见好转，医生又卖给他一大包药。患者走后，医生对老婆说：“
1: 是，这包药他又忘记拿了，放起来，等下次再卖给他。”

0: 老师在黑板上写上“扑朔迷离”四个字，然后问一位学生：“
1: 请你说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0: 学生站起来，推了一下深度近视眼镜，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四个字，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
2: 老师，看不清楚。”
1: 哦，您答对了，请坐下。

0: 有个人吹牛说，
1: 俺从前养了头牛，700斤，带800斤的铃铛。
0: 啊，哎呀，那能带动吗？
1: 那铃铛的皮薄啊。

0: 交通警察看到一个司机在大街上吃力的推着汽车，就走过去问：“女士，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或没汽油了
1: 哦，不是的，只是因为刚才我才发现忘带驾驶执照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4: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23: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24: 风
23: 从东方来，
24: 从东方来，
23: 听东方的声音。
25: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陕北的声音，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西部黄土高原，陕北民歌。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其实陕北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陕北。陕北那片贫瘠土地上的闭塞和沉闷，让人们的自我表现和人们的交流、感情抒发等等，或许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地不再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于是啊，自然的那喊和唱的方式就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唯一的选择。比如说啊，迎亲送亲在陕北要唱盘歌，拦路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的要敬酒猜拳唱酒歌。这些民歌大都是如同口语那样信手唱来的，曲调自由舒畅。走进陕北如同就走进了民歌的海洋，那道情那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更是荡气回肠。有人说啊，陕北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要站得稳，挺得直，喉得响，拉得长，那顺风式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正所谓是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且听那位处理山梁上的陕北汉子的歌声吧，来自于陕北的九天乐队的《泪淡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啊，听着来自于这个西部的陕北的乐队九天乐队的这曲泪弹的，也会啊想起这个我的那个去过陕北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啊，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幅画，一幅关于西部的粗犷的风情画面。他说，恰逢有一个拖拉机上装货的那个赶脚的农人，他说向我走来，他那一身啊装扮立刻吸引了他，白羊肚的手巾，还有布褂子，以及特有的黑黝黝的皮肤和像雕刻一样的皱纹，深深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民俗摄影家的缘故啊，所以他又敏感而且善于观察啊。他说特别让人称奇的是，在这儿陕北的农民有很多啊是悠然的唱着，还有很多是扯着嗓子喊着，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民歌。被他说的心里痒痒的哈，真的很希望可以边走边听，听到这样的专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的民歌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用来描述女子丰富的情感的，至今我们传唱不衰的像走西口啊，还有五哥放羊等等，都是把陕西陕北妇女那种感情细腻含蓄，爱情专一持久的英勇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西口

走西口，去掉委婉动听，节奏也是随着西北的这种悠长的深情的韵律而波动，真挚感人。听着走西口离家的汉子，我想自然也会一步三回头，断无成为陈世美之礼吧。刚刚说到，其实虽然说曲调悠长哈、但是有着那种细腻含蓄的情感，还有持久专一的阴柔之美，都深深的蕴含在歌声当中了。除了像这个属于陕北的民歌当中的情歌，像这个走西口啊，还有就是五歌放羊，这一曲也属于音乐里的故事，讲述是一个姑娘爱上了靠给别人做工赚钱的小伙子五哥。姑娘百般的照顾他，不见面的时候心里也是万般的想念，充满了幸福的希望。这首民歌就是以乐序的形式来展开的，就是几月，正月啊，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呀、等等等等，一个月是一个基本的乐段，每段的音乐又大体相同，属于变奏曲式。旋律进行当中，忽而委婉平滑，忽而棱角突出，圆润中有着起伏，柔情中有着刚性，体现了江南陕北一体化的风格。体会一下吧，五歌放羊。

西部的土地贫瘠，但是淳朴的好像千百年亘古不变的陕北人却坚强的在这片黄土地上养儿育女，绵延生息。他们也知道也许日子苦焦，可是他们知天乐命。他们唱曲调高亢的信天游，扭节奏欢快的秧歌，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又爱又恨。这里还有着惟妙惟肖的部堆画，栩栩如生的剪纸，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苦难的生活刺激出他们的灵气。这是人和命运抗争的过程当中从心灵上折射出来的火花。所以其实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说，中华儿女源于陕甘一带，我们只不过是几千几百年之前走出黄土地走到城里的秦人的后代。所以也记住吧，这样的一句陕北的民谣或者说民谚，叫做青剑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纸的婆姨，绥德的汉。还有在这样一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黄土高坡，虽然我并不是陕北人，可是在歌声里走进那片土地的时候，依然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唱到的这首歌《南泥湾》。

0: 出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总被问不婚不育的人，老了以后没人管。请问这个年轻人，一些成年人，他们是不是早已经备好了退路呢？啊，像这个不结婚呀，不生孩子，等你老了以后，谁来照顾你？谁给你端水喂饭呢？这句话呀，几乎是所有的单身啊，包括丁克成年人的专属焦虑魔咒了。逢年过节的亲戚唠叨，旁人随口的善意规劝，网络上的老生常谈，都在反复灌输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啊，是什么认知呢？人这一生必须要结婚生子，养儿防老，晚年才会有一个依靠啊。那这套说法呀，仿佛是如果不组建家庭，不养育子女，那么老了以后的结局就注定是孤苦无依啊，这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啊。那无数人呢，也因此陷入到了内耗当中。明明当下的生活自由顺遂，却被未知的晚年恐惧所裹挟，那就被迫啊妥协将就，匆匆的就结婚了。但是咱们撕开世俗的固有偏见啊，想说一句这个实话，晚年的底气从来不是孩子给的，而是自己攒出来的。不婚不育的人生，从来都有最优的养老方案。要说这老一辈人的观念叫养儿防老，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几十年前的年代，因为没有完善的社保啊和医保，也没有普惠的养老体系，普通人是没有存款的，也没有退休金，晚年就会失去劳动能力，就只能依靠孩子啊子女来赡养。子女他就是啊当时那个年代父母唯一的养老保障，是最后的退路啊。所以呢，那一代人的思想当中啊，就会根深蒂固的认为一定要多生孩子，多生孩子就相当于给自己多留了一份保障啊。可是这个时代呀，早就彻底改变了，这一套养老逻辑啊，已经不再适用当下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见过太多反向的真相。不少人呢啊，辛苦了大半生，操劳了大半辈子，养育孩子几乎是倾尽所有，供孩子读书啊，帮他组建家庭，帮忙带

爱孙子啊，到老了以后依旧会面临无人陪伴、无力赡养的一个窘境啊。为啥呢？因为有的子女啊，他是在异地工作，在外地常年奔波，他自己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呀、精力，包括这个经济条件来照顾年迈的父母。有的家庭呢，子女的矛盾是重重啊，赡养呢推诿扯皮，也是让老人寒心不已。还有的老人是身患重病，子女呢有心去照顾，但是缺乏专业的护理能力，只能是手足无措呀。所以说孩子呀，从来不是养老的万能保险，不确定性真的是太多了，唯独自己规划的人生才足以稳妥靠谱。那么真正通透清醒的人早就已经跳出了靠人养老的思维了，已经做好了不婚不育的晚年兜底计划，核心只有这三样东西，简单却足够的安稳啊。那么到底是哪三样呢？第一，攒够足够的这个底气，也就是经济储备啊。这成年人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呀？它永远是存款啊和保障。比起说去赌子女的孝心，不如踏踏实实的为自己呢存点钱，每个月呢固定的来储蓄，配置稳妥的理财，按时的缴纳社保和医保，这是晚年生活的基础底线啊。有退休金兜底日常开销，有医保来抵御大病的风险，有存款来应对突发状况，就算是身边没有子女，那也不需要为衣食住行、看病就医而发愁。有钱在手，晚年就拥有了选择权，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也不用卑微的求助啊。第二样是锁定专业靠谱的养老资源。如今呢，这个养老体系啊是越发的完善，高端养老院还有社区日间的照料啊，居家上门护理、医养结合的机构现在是遍地开花的，只要有经济能力就能够买到很专业的陪伴和照料。这专业护工呢比普通人更加懂得护理的知识，康养机构它有完善的医疗设备、康复服务啊，和同龄人社交圈，这老了行动不便，花钱就能够啊，有人来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陪护、就医、日常照料，这份稳定和专业要远远胜过勉强依附的子女。第三样，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独立的心态。最好的养老首先是养好自己，坚持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定期体检，守住身体健康就是守住晚年最大的幸福啊。那在守住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要戒掉一些世俗的焦虑，接纳自己的人生选择。婚姻并不是一个必答题，生育也不是人生的一项任务，晚年幸福呢从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自在舒心、无拘无束啊。那不婚不育的人呢，一辈子不用为家庭琐事而内耗，也不用为育儿压力而焦虑，反而有更多的精力来经营自己，保养身体，积累财富，晚年状态呢往往是更加的从容通透啊。其实说到底，养老的核心从来不是有人，而是要有经济条件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自己的规划。靠亲情维系的养老掺杂着太多的不确定性，靠自己搭建的退路才是终身不变的底气啊。像这个世俗的流言呢，旁人的质疑，它终究只是外人的片面看法，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呢不必按照别人的剧本来生活，更不必为了未知的晚年过度的焦虑。结婚生子是一种人生选择，独身自在也是一种人生圆满啊。所以呢，不用被固有的观念绑架，不用说畏惧晚年的孤独，提前规划好，好好的赚钱，保护好你的身体，无论是否婚育，我们都能够拥有安稳体面的晚年生活。

大叔也更加成熟，可是奇怪的是，真正去寻找伴侣的人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有不少朋友呢，原本也是抱着期待而来，想认识一个合适的人，想要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想要遇到一个能够过日子的伴侣。可是找着找着呢，很多人却慢慢的退出了这个赛道啊，不是说他们。 不想结婚了，而是他们突然间发现，比起继续在婚恋平台上消耗着，单身反而更加的轻松自在呀。这也不算是矫情啊，也不能算是躺平，而是一种被现实教育后的清醒啊。咱们来一块儿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呢，不是说不想找，而是这个寻找的过程真的很累啊。 很多朋友认为说单身的人不主动找对象，是因为他的要求很高，他的条条框框太多了。其实这个真相往往不是，很多朋友不是说不想找，而是这个找的过程对于他来说十分的消耗啊。打个比方说，你认真的给对方啊，通过微信发一条消息，心里面呢。 建设了很久，说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对方能够接受，会不拒绝，会对我，有一些好感呢？想了好久好久，终于是鼓起勇气把这段编辑好的文字发送过去，但是会发现对方好像有点爱答不理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失落？你好不容易说遇到了一个比较聊得来的人，没几天他就莫名其妙的。 就不搭理你了，就消失了。你以为说，哎，对方是不是对你也有好感，对你有一些意思呢？结果对方只是把你当成了备选项啊。更加让人难受的是，你明明在很认真的去了解一个人，对方呢却可能只是带着任务来和你聊天，甚至呢这边和你聊着，那边可能同时在跟好几个相亲对象在。 同时接触啊，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你把真心啊摆在了明面上，而对方呢只是随手翻了一下啊就给放下了。那么这样的状态时间久了，那谁都会累，因为婚恋平台上最常见的不是遇见，最常见的就是筛选啊，筛选呢、比较啊、试探和消耗。 那么人一旦在这种环境里面啊待的时间久了，他就会慢慢的失去他的耐心，不是不渴望爱情的到来，而是不想再经历一遍又一遍的失望。第二个原因啊，大家啊所担心、所害怕的，不是说要啊这个单身孤独终老，而是将就之后的痛苦。 很多朋友呢，他嘴上说啊想找一个对象，但是心里呢真的很怕，说找到一个不合适的，那可怎么办呢？那会比单身更加的糟糕啊。单身呢，至少说这个生活是由你自己来掌控的，节奏由你自己来定制，情绪你自己来管理。周末呢，如果说想睡懒觉，那就。 待在家里睡懒觉，想出门走一走，那咱们随时就可以出门，不用为了说照顾谁的脾气而委屈自己，也不用说在一段关系里面反复的自我怀疑，这里做的不好，那句话说的不好啊，就是就会怀疑自己啊。可如果说为了摆脱单身，匆匆忙忙的进入到一段不合适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后果呀，可能是不太。 满意的，可能会遇到什么呢？说的很好听，但是实际上不负责的人，也会遇到条件还不错，但是他的情绪相当差的人，也会遇到这个表面看起来非常热情、很大方的人，但是他内心里是一个很小气啊、很喜欢算计的人。 有的人呢，就是表面看起来好像还蛮适配的，挺合适，但是长期相处会让你感觉到窒息，并不合适啊。那么这个婚恋平台上的问题就摆在这儿了，他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给压缩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个人的资料啊，个人的标签、条件和筛选啊，这个人是。
做什么的啊，相当

于一个调查问卷，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年龄、身高，非常详细的就打在一张表格上，等着你来筛选。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效率确实是有所提高，实际上这个误判也是更多了，因为你所了解的只是这个人的外在条件，那么这个人的性格究竟如何呢？你通过这一张表格是了解不到的。于是呢，也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意识到了，与其为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人而勉强的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不如说先一个人过得踏实一点啊。第三个原因，婚恋平台让大家越来越不敢相信真实了。以前谈恋爱，至少说咱们得见过几次面啊，是吃过几顿饭啊，逛过几次公园，聊过几次天儿，这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哪怕是这个熟人介绍的，也得说见过几次面，这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任感。但是现在呢，只需要一张微信头像、一段简介、几句聊天，就可以说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继续交往下去啊。虽然这个信息啊写得很全面了，但问题是婚恋平台上的信息太容易被美化了。你比如说照片啊，照片是可以美颜的啊，可以说这个修理一下，职业呢也可以包装，明明这不是干这个职业的，但他可以写一个很好的这个高大上的职业啊。收入呢也可以说的比较含糊了，甚至连什么性格呀、家庭啊、婚史啊都可能会被优先表达。他想让你了解的，他会写在这张表格上，不想让你了解的，只字不提，对吧？那我们所面对的不一定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被精心编辑过的一个版本，是他包装出来的他。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在网络上啊，在这个婚姻这个平台上，越去找伴侣就越没有安全感。今天遇到一个看似很不错的相亲对象，明天发信息就发现就对不上号了，今天聊得很好，后面发现说好像他没有那么认真啊。但一次一次的被消耗之后，那么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我想找一个人好好的生活，变成了什么算了，我还是别瞎折腾了。这呢也不是说变得冷漠了，而是对待一种不确定性的自我保护啊。当一个环境里面真诚变得越来越稀缺，那么人就会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边界啊。有很多朋友呢对单身是有误解的，总觉得说一个人长期单身就是他的眼光太高了，太挑剔啊，心态太拧巴，其实不全是啊。很多人并不是他的标准高，只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变得很清醒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些经历之后就会明白，光有条件不代表说这个人他能够和你过日子，光会聊天不代表这个人他有担当，看起来成熟不一定真的成熟，光会表达喜欢，你得看他愿不愿意负责啊。以前会觉得说，哎呀，只要这个人差不多就行，后来才明白，差不多的人往往会带来差很多的生活。所以呢，很多朋友宁愿选择慢一点，宁愿这个空窗久一点，也不想为了凑合而结婚啊。这真正成熟的人会明白，结婚不是为了完成某一项任务，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好。如果说一段关系没有让您的生活变好，那么它存在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啊，如果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啊，在这个婚恋平台上感到越来越累了啊，希望我们也可以去安慰他一下，不要着急的否定自己。也许呢，不是说啊，我们不适合谈恋爱，

是看得比较透彻了，是不是？比起将就着啊，去接受另一个人，那不如说一个人待着是更加有意义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坚持运动的人看起来更加显年轻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他的年纪已经不算小了，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有精气神儿，走路带风，说话有劲儿，脸色也比同龄人好看很多。很多时候，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长期坚持运动。那么说，为什么运动会让人看起来更年轻呢？其实不是运动本身有什么魔法，而是它会慢慢的改变你的身体状态啊。可能这个运动一开始呢，是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的，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变化会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而且呢，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变化啊。咱们先来说最容易看到的，坚持运动之后，你就会发现气色变好了。很多人呢，一忙起来他就久坐啊，比如说在办公室工作的啊，久坐呀，熬夜，缺少活动，时间久了，那么整个人呢就会显得疲惫松垮，脸色呢也容易显得暗沉。而运动之后，他的血液循环呢就会更加的顺畅，身体供氧能力也增强了，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精神。你会发现，哪怕只是说坚持快走慢跑，或者是跳操一小段时间，脸上那种没睡醒的感觉都会变少很多呀。再往深一点说，运动其实就是在帮助身体延缓老化。人呢，一上了年纪，肌肉就会慢慢的流失掉，身体的力量也在一点点的下降，动作呢也会变得缓慢。如果呢平时啊完全就是不运动的话，那么身体退化的速度它会更加的快速。可如果你坚持运动啊，尤其是做一些有氧的和力量的训练相结合起来，肌肉关节啊、骨骼包括心肺功能都是会得到保护的啊。简单来说呢，这个运动并不能够让我们说返老还童，而是说老的没有那么快啊，可以在衰老的这个路上踩一下刹车。运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人看起来整个人变得更加紧致。很多人年纪一大啊，最明显的变化并不是脸上的皱纹变多了，而是很松弛啊。这个松弛不是说的松弛感啊，而是肚子啊变松了，手臂也松了，腿上的肌肉也开始变松了。运动啊，尤其是规律的锻炼，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肌肉的含量，减少脂肪的堆积，身体线条呢一出来，那么整个人自然就会显得很利落，很有活力啊。那么具体哪些运动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呢？第一呢，来说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比如说这项运动跑步啊、快走啊，或者是啊骑单车。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喜欢骑自行车的啊，还有游泳，这些运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量，它的这个肺部的效率也会提高。你会发现以前呢，咱们爬几层楼梯这样就会喘大喘气，现在啊就能够轻松很多。锻炼呢还可以帮助控制体重，很多朋友不是说吃的特别的夸张，而是因为他的运动量实在是太少了。运动呢能够消耗一些热量，燃烧卡路里嘛，减少脂肪的堆积，那么长期坚持下来呀，身体会更加的稳定。运动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睡眠质量，白天的适量运动之后，晚上啊更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睡得好了，那么人到第二天就是很有精神的，黑眼圈啊疲惫感沧桑感都会减少很多。
第四个好处，会缓解压力和焦虑。运动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些让人感觉到很愉悦的物质啊。很多人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建议呢可以说出去溜溜弯，哎，走一走啊，跑跑步，回来之后你就会这个放松舒服很多。还有一个优点啊，这个好处，运动的好处可以增强免疫力。长期规律运动的人，身体状态通常更加的稳定，不容易呢总是得一些什么这个小毛病啊。当然了，运动啊不是说让大家去拼命的去啊练肌肉块，而是要适合自己，长期的坚持下去，不需要说一开始咱就跑个十多公里。啊，像这个举重啊，上来就挑一个最重的杠铃，哪怕说每天吃完饭之后，咱们就简单的走走步啊，每周呢运动个三四次，只要能坚持住，那么身体一定会给你想要的回报啊。啊，有很多朋友都说呀，哎呀，我知道这个运动是一件好事儿，我是太忙了，实在是抽不开身啊，我没有时间啊。有很多朋友都是拿没有时间当做一个借口，说等以后吧，等以后有时间的话呢，我再去做运动。但现实是，真正让你看起来显得更加年轻的，并不是昂贵的什么面膜呀、护肤品，而是你每天愿不愿意动一动。运动这件事情呢，短期来看，它是没有什么回报的，没有马上就给你啊体现出来，而且运动是很累啊，这个运动的朋友都知道。啊，有一些这个跑步的，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力量训练的，每天都是这个大汗淋漓的，是很累，但是长期来看才知道，它真的在给你的身体在加分啊。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不妨呢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动起来，哪怕呢只是每天走个啊一两千步，都是改变的一个开始啊。想起一句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人这一辈子当中，到底什么才真正是属于你自己的呢？那人这一辈子呀，忙忙碌碌的，像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啊，这个忙碌的奔跑着。小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哎，成绩，我的成绩是我自己的。长大以后啊，我们以为我买的楼房啊，我买的。

这个汽车、我的存款啊、我的银行卡都是我自己的。再到后来，我们又以为，你的伴侣，你的这个妻子、爱人、孩子，你的名声、权力、地位，甚至是别人的认可，才是人生当中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才会发现很多东西啊，看似是属于你，其实并不真正的属于你。你像这个成绩，它会被新的竞争所代替。跟这一次答题拿到了85分，其他人拿呢会拿到更高的分，他可能会拿到90分。房子呢？房子当时买的时候确实是很贵，但是房子会折旧，汽车也会贬值，存款也会因为某些意外和变故而减少。那么名声呢？名声它也会随着时间啊起伏，是不是？别人对你的喜欢也会在变，连你最想抓住的人也未必能够永远留在你的身边。那么说，这人这一辈子呀，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呢？我想，真正属于你的呀，不是外在拥有的这些东西，而是你内心的能力啊，是你的状态呀。真正属于你的，首先是你的身体。身体呢，是一个人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资产。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哎呀，我没事儿，年轻啊，身体是铁打的。熬夜、暴饮暴食、情绪内耗、久坐不动，仿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可是，一旦到了某一个年纪，就会突然明白，身体啊，真的不是无限透支的工具，而是你一切生活最根本的一个根基了。如果说没有健康的话，那么我们赚钱的能力就会下降，享受生活的能力呢，也会变弱，连最简单的快乐都可能会变成奢侈品。所以呢，真正属于我们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对身体的照顾啊，规律作息、认真吃饭、适度的运动、保持心情稳定，这些看似很平凡的小事儿，其实呢是在守住你人生最重要的底牌啊。啊，身体好呢，不一定说，哎呀，我身体好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我想要的这个地位什么的，不一定会让你得到。但是身体垮了，这些一定是得不到的。啊，对吧？身体垮了，失去的往往会更多。第二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你的情绪和心态了。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活着好疲惫。哎呀，好累呀！不是说因为事情太多了，而是因为太在意来自于外界、来自别人的看法了。可能别人无意当中随口而出的一句话，你就会反复的琢磨；别人一个眼神儿，你心里面瞬间翻江倒海；别人不理解你，你就怀疑自己了。慢慢的呢，你就把自己的主动权、把你的情绪交给了外界，那也把人生的这个方向盘交给了别人来评价。真正成熟通透的人都明白，别人的言语你是管不住的，别人的心也猜不透，别人的人生我们也无法去左右，也代替不了啊。说我们说可以说，暂时的失去一份工作，但是不能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我们可以经历一些挫折、失败，但是不能让失败来定义自己。我们也可以被一些人不理解啊，甚至被误解，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这情绪稳定呢，有很多朋友会把它理解为是不是就是性格好啊，没有什么脾气呢？并不是啊，而是懂得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心态平和呢，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风浪起伏，而是知道风浪来了，自己依然可以站稳脚跟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呢，并不是说他拥有了多少，而是能不能够稳住自己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真正属于你的是你的能力。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房子可能会贬值啊，汽车也可能会贬值，钱财呀有一些这个意外可能就会流失掉了，一些关系当下可能相处得很好。

的是不好，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们会相处得更好，也可能会分道扬镳啊。所以说，有很多它都是阶段性的，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啊，它才是最可靠的底气。比如说，你会写作，你会写作就代表着你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你会沟通，那么就能够和陌生人啊，和你周边的人产生一些连接。你会做事情，那你就是可以创造啊，有这个创造的能力，那就可以带来价值。你会学习的话，就会不断的在更新自己，能力不会因为环境变化就轻易的消失了，反而会在一次一次的磨练当中变得越来越值钱。这人生最怕的呢，不是说暂时的穷困潦倒，暂时的落魄没钱，而是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和能力啊。就是有这个本事、有本领、有能力的人，他在任何一个环境都是可以生存的，而没有能力的人，你给这个机会，未必他能够把握得住啊。对吧？这真正属于我们的，不是说别人给你的一个饭碗，而是看你自己能不能端稳啊这个饭碗。所以呢，不要把一些时间呢都浪费在抱怨上，学一项技能啊，提升一下我们的认知，积累一点人生的经验，都是在给自己啊，给未来在铺路。今天学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会成为你翻身的一个基础啊。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是你曾经的经历和一些回忆啊。有些东西呢，别人可以拿走，但有些经历它只属于你自己。你吃过的一些苦啊，走过的一些路，流过的眼泪，经历过的一些失去，最终呢，都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他们也不会白白的就消失了，而是会沉淀成你的判断力，变成你的同理心和韧性啊。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他显得很独特，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少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用从中成长了不少啊。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有内心的善良和底线。一个人走得再远，如果说他失去了善良和底线，那么人生也会变得很空洞。善良并不是软弱，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仍然保有温度底线啊，也不是说很固执，而是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碰的，什么东西是不能丢的啊。人这一辈子呀，真正属于自己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房子车子什么名牌，也不是别人的掌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健康的身体啊，良好的情绪，你的个人能力，你的一些精力选择权啊，以及你内心的善良和底线，这些东西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时间也带不走，命运也未必能夺走。所以说呢，别总盯着那些看得见却留不住的东西，要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把精力放在成长上，把心安放在当下。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5: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地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可以反映出这个地方的历史。南京是一座千年古城，它的街巷地名无不诉说着这是一座历经风雨的城市。 南京人都知道长乐路，可是知道长乐街的就不多了。这条闹市古巷，默默傍依秦淮河几百年，无语诉说金陵风物变迁，历史沧桑过往。长乐街古名长乐巷、长乐坊，又称聂街，它南接唐坊廊，北接牛市，位于秦淮河北岸，隔河与钓鱼台相对。追溯长乐街的历史，至少可到元朝。原《至正金陵新志》记载，长乐坊在古玉街左，镇淮桥东北，可见那时这条古巷就已存在。元朝万历上元县志上则有更详细的记载，长乐巷在军师巷东北，即旧长乐坊，北通古层楼巷。说起这个层楼巷，又是一段怀古幽情。历史上确有其楼，为宋咸淳始建。原《萨都次》一诗中曾写道：“半空云气层楼暗，四月江南遇雨天。”可惜这个叫人心驰神往之地，没有长乐街那么幸运，在历史车轮中飘然而逝。住在长乐街的老人都知道，长乐街古名叫做灭街，竹灭的灭，又称灭街，消灭的灭。一字之差，这里面可就有典故了。灭街顾名思义，是因古代竹器作坊和竹器手工业工人集中于此。至于灭街，相传产生于明洪武初年，但究竟为什么叫这么个不吉利的名字，传说很多。相传明朝时，因为住在这里的一户人家扎了一张大脚女人的彩灯，犯了马娘娘的讳，仅因为竟枉杀了整条街的人，所以叫灭街。还有说此街曾是元朝官员福寿居住之地，元灭亡时，福寿及其部下誓死不降，纷纷合家自尽，整条街的大小人口几乎灭绝，惨烈无比，故称灭街。有文献记载说，清朝末年，王陈两姓在此开堂坊，人们厌恶灭街这个不吉利的名称，于是把他们居住的那段灭街改为堂坊廊。后来居住之人为了避讳，又将灭街改为了原来的长乐街。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这条街分为长乐街和唐坊廊两街的原因。如今走进这条深蕴浓浓历史余香的古巷，狭小古旧的街面，几乎一般高低的旧式民宅，如果不是远处突兀支棱的摩天大楼，几乎以为踏进了倒错的时光。几百米长的巷子被马路硬生生隔断成两截，那头与唐坊廊相接，这头与牛市相望。唐坊廊有文物保护单位唐坊廊河坊，牛市因为曾拍过《秦淮人家》系列剧而成名。相比之下，长乐街显得无比沉默和寂寥，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遗迹，只有灰白斑驳的墙身和风化皲裂的窗棂。民宅的格局十分的相似，黑瓦灰墙，屋顶支起一方带着三角檐的小阁楼，和背景的高楼互相掩映，形成一幅奇异的画面。最有意味的是那一扇扇木头门扉，虽然老旧，不少人家还保留着完好的门头，隐约可见残留的吉祥图案。遍布窗孔的木门呈现暗红或灰褐色，有的还是门板拼接的，上面缀着掉了双孔的铁门扣。房子是典型的清代穿堂式民居，狭窄的过道后，一方天井般的院落，磨得光滑可见的青石路面，还有不经意间的一点雕刻。 顺着房根去寻秦淮河。到了河边，对面是一座古韵十足的旧式阁楼，高高的屋檐，细致精巧的栏杆，像古时闺阁小姐的绣坊，水光潋滟，从阁楼栏影上爬过，悠悠然，如同历史中那些秦淮名艳的传说。对于长乐街，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据说长乐街古有孔子庙，所以古代又称它为孔子像。《奥地志》上记载，孔子庙盖圣嗣侯所奉之庙也，本东晋所立，中废，宋元嘉十九年诏复孔子庙，今名孔子寺，亦名孔子像，在城东南五里古长乐桥东。此外，旧时长乐街还曾有个江东书院，原吴草庐先生讲学之地，如今这些遗迹已通通在历史的尘埃中湮灭。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6: 船板巷位于秦淮河西岸，这条幽深小巷现今已有些破败，不过从布满苔藓的老青砖和那一块块黑瓦上，还可依稀觅得当年古建筑群的风采。船板巷南起新桥，北至上浮桥。船板巷1995年已经并入柳叶街。船板巷这个名字的由来无史迹可查，民间传说出自明洪武年间，这其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相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迷信，而且疑心很重，动辄杀人。有一次，奸臣刘伯温编造说，有两条鱼精从燕雀湖逃向秦淮河边于通海家宅附近的一条小沟里躲藏了起来。于通海是明朝开国大将，朱元璋信以为真，下令将秦淮河的鱼赶尽杀绝。他先在上下浮桥布满滚沟，将鱼儿堵在这段秦淮河内聚歼之，并命令部队将捕来的鱼全部用柳枝穿起来挂在街上晾晒，这样整条街就布满了落下的柳叶，因此人们就叫这条街为柳叶街。还有一种说法说，满街都是被晒干的鱼，扁扁的鱼竿就像一片片柳叶，因而叫柳叶街，并且还留下了其他相关的地名。用船板拦鱼的船板仓又叫船板巷，用门板在桥洞口堵鱼的堵门桥，今称斗门桥，设台钓鱼的钓鱼台，从江边将鱼往回赶的赶鱼巷，今称干鱼巷等等。另外还在鱼家对门立牌坊，即摆猫坊，上面刻了100个猫头，虎视眈眈地盯着鱼家。

0: 使于京不敢出来，永无翻身之日。说到百猫坊，也有一段故事。百猫坊与船板巷相距不远，古时是于通海府前的一座牌坊。于通海追随朱元璋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朱元璋称帝后，为了保住大明江山，大肆杀戮功臣，连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也不放过，当然更不愿放过于通海。可于通海向来小心谨慎，朱元璋一时找不到他的茬子。于通海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家宅，锦衣卫诬陷于通海有谋反之意，说什么巷子通过秦淮河入海成龙，夺取大明天下。朱元璋虽然有谋害于通海之意，但觉得光凭这一条尚不能公开的处死他，于是想出了在于通海家门口立一座刻有100个猫头的牌坊，以猫要吃鱼来暗示要杀鱼，逼于通海体面的自尽。于通海是个聪明人，一看就知道皇上的真正用意。他觉得自己救过皇上老儿的命，为创建大明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狡兔尽走狗烹，皇帝的手段太残酷太绝情了。他一气之下就病倒在床，不几天就一命呜呼，此时才38岁。明太祖为了隐瞒逼死于通海的真相，曾亲自到于府假哭了几声，还追封于为孙国公，洪武3年又改封为国公。说到了百猫坊，我们来说说船板巷。船板巷大约有400多米，其中的半条巷子已经被拆，小巷子两边的残垣断壁默默地诉说着历史遗迹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不少老房子已被修缮得面目全非，船板巷27号是这条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基本保持原貌的老宅。从船板巷往南走，就是当年朱元璋设台钓鱼的钓鱼巷。相传钓鱼巷曾经有大部队驻守，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将秦淮河里的鱼钓上来晒死。在船板巷的北边是柳叶街，也就是传说中当年用柳叶挂鱼晒鱼的地方。穿过升州路往北就到了赶鱼巷，现叫做干鱼巷。这条巷子里曾经立了一根很高的柱子，据说是朱元璋当年用过的鱼竿。百猫坊、船板巷等等这些地名都是以传说中的故事命名的。在南京还有一些街巷以传统手艺命名，比如孤桶巷和木匠营。相传明朝时，江南首富沈万三家的孤桶匠居住在南京城南的巷子里。沈万三原名沈复，元代中期随其父由湖州南巡迁至周庄东沱。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后来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周庄北端白险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经济河出海，是理想的天然水上通道。没几年，沈万三迅速成为资产巨万、田产遍天下的江南首富。他将周庄变成了一个粮食、丝绸及多种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促使周庄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发展。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要求下，他曾出资修筑了1/3的南京城墙，名噪一时。沈万三家的孤桶匠们就把这里叫做孤桶巷，而孤桶匠们所用的木材、木料几乎都由住在附近的木匠来加工，人们就给附近那条巷子也取了一个好记的名字——木匠营。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除了这些以传统手工艺命名的街巷以外，还有一些以风流佳话命名的，比如桃叶渡。桃叶渡是老城南的一个渡口，位于夫子庙贡院东边的秦淮河和清溪河的河流处。此处得名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小妾桃叶的风流轶事。当年王献之常在这个渡口接送桃叶，还为桃叶写了几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无声歌曲中收录的一首为《桃叶赴桃叶》，渡江不用急，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把大才子对佳人的一片痴心描摹得淋漓尽致。之后桃叶渡的名字就随之流传开了。加之此处风景极佳，是桃叶映桃花，无风自婀娜的所在。许多喜爱蜜蜂弄雅的文人轶事也慕名而来，写下了诸多优美的诗文。更有一些怀春男女常来此仿效古人，制造出些许浪漫情愫。发展到了明代，此处竟因其特殊意义而被誉为金陵十八景之一。可惜的是，这一切美妙的意境竟在清顺治年间被一个好心人给生生断送了。这好事者看来桃叶渡的人太多，担心会发生拥挤落水之类的意外，就主动出资修了一座桥，立社桥。结果自然是有桥无渡了，只留下几块石碑和几片枯黄的落叶，让后人回味千年前的浪漫。在秦淮河新桥的西北段，有一条路名为仙鹤街。顾名思义，这条街名字的由来和美丽高贵的仙鹤有关。关于它的动人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古南京城内西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位替财主干活的老艺人，他的名字叫张勇。每天公鸡叫头遍，张勇就开始下鸡坑织锦，一直要忙到半夜三更才停手。一年下来，汗水淌干了，眼泪流尽了，织出来的云锦放开来好像长河一样。可是财主反过来倒说，张勇欠他的债更多了。有一次财主要过生日，逼着张勇赶制一块松灵鹤寿的云锦挂瓶，张勇只好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跳下鸡坑，抛梭子过管织云锦。可怜老人白发苍苍，熬干了灯油，一夜才织出五寸半。眼看财主就要来逼货，老人急得直淌眼泪，他伸开双手面向门外巍巍高山，自言自语，悲愤地叹道：云锦娘娘啊，人家都说你是保佑我们织锦穷人的神仙，现在财主把我们穷人往死里逼，你怎能见死不救啊？张勇疲劳过度，话未说完就晕倒在织机旁。就在这时，高山上的彩云豁然开朗，闪出万道金光，接着浮云翩翩，阵风飒飒，张勇家的门咯吱一声开了，走进来两个美丽的姑娘。他们把张勇扶上床，自己就坐到鸡坑里面，熟练地织起云锦来。霎时间织机连声响，花纹现锦上。天快亮了，张勇从昏迷中醒来，一看满屋子金光，一个姑娘在鸡坑里飞快地甩梭子织锦，另一个坐在花楼上拽花。他忙问：你们是谁呀？姑娘们指了指天边的云彩。张勇顺着他们的手望去，只见彩霞万朵，回头一看，两姑娘都不见了，只留下机子上织好的云锦熠熠闪光。云锦上面的花纹好像仙境一样，青松苍郁，泉水清澈，两只栩栩如生的仙鹤单

顶血红，非常耀眼。张勇喜滋滋地把云锦往机子下卷，没想到这神奇的云锦犹如山上的瀑布一样，拉了一幅又一幅，卷了一匹又一匹，怎么也拉不完，卷不尽。街坊邻居都跑来看稀奇。正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财主带着一帮打手前呼后拥讨债来了。他把腰一插，手一挥，打手们一拥而上，如狼似虎地抢这台神奇的织锦机。张勇哪里肯依，死死护着织机不肯放。可狠毒的财主一脚把又老又病的张勇踢倒在地，老艺人顿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这边十几个打手七手八脚地想把织机抬走，谁知平时几十斤重的木头织锦机，此时竟然铜铁铸的一样，动弹不得。财主急了，伸手又去扯织机上的云锦，却听见啪的一声响，织锦的木梭子好像活了一样，跳起来狠狠地追着财主打，疼得他哭爹喊娘的乱叫。恼羞成怒的打手们气急败坏地烧起房子来。正在这时，天上轰的响起一声炸雷，暴雨倾盆而下，浇灭了大火，洗净了天空。后来人们传说，那天夜里帮张勇织锦的两个美丽姑娘，就是云锦娘娘身边的两个仙女，奉云锦娘娘之命，特地到人间来帮助穷人整治老财。为了纪念云锦娘娘，人们就把张勇住的这条街取名仙鹤街。其西北有一条荣庄街，是当年荣段集中地，过去为丝织业服务，今日存有地名的有颜料坊、红花地等。相关的手工作坊今存有地名的有踹布坊、晒布厂等。由此可见，当时南京城内的繁华景象。其实南京的地名远不止这几个，比如校尉营、武学园、于市街、羊皮巷、吴一巷、刘军师巷、莫愁路、鸡鸣寺街等等，这些街巷都以军事、生活、人物、古迹命名。纵观南京地名，大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单从地名就能想象出南京古时的繁华与沧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0: 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
0: 所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一个跑单事件啊。话说在河北，有一位男子走进了一家面馆，点了一份18块钱的面和饮料，吃饱喝足之后啊，装模作样的拿起了手机扫码，趁着老板不注意的功夫呢，他支付了1块钱就跑了。

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前两天。说有一个大哥呢，到达这个李大哥家的面馆啊，说点了一份面，又另外呢点了一瓶饮料，算下来一共是花了18块钱。这个顾客呢，找了个地方就坐下了。哎呀，这个噼里啪啦的啊，一顿这个猛炫，吃的那叫一个响，跟店里的其他客人也没什么两样呢。等到吃饱喝足之后呢，这位大哥晃晃悠悠的走到了柜台，到了结账的时候呢，他的奥斯卡级表演正式开始了。这位大哥呢，非常自然的掏出了他的手机，对着收款码呢是一顿操作，那股认真的劲儿啊，不知道的以为搁这付多大的一笔钱呢。当时这个面馆老板呢，手头正忙着呢，转身就去招呼其他顾客了，心想这边扫一下码不就结账就完事儿了吗？可坏事啊，就坏在这个转身的功夫，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个顾客呢在手机上飞快的输入了1元，点击支付。提示音一响呢，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揣，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外跑啊。那速度啊，就像后面有猛兽撵他一样，一溜烟就消失在人海当中，连个背影都没给老板留清楚啊。等到这个面馆老板听到了说收款1元的提示音，整个人都蒙圈了，给这老板整不会了。走到门口一看呢，这顾客早就跑没影了呀。那一刻呢，老板的心里面估计是又好气又好笑，追吧肯定是追不上，你不追吧，你这事儿他还有点憋屈呀。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就为了区区18块钱，可能这18块钱要买一包好的烟还不够，你要是打车去远点的地方啊，也去不了。你说就为了省这16块钱，这个顾客愣是把自己整成了百米冲刺的选手，把自己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呀。就是这个付出和收获这一对比，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啊。这个面馆老板呢也是一个实在人，事后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哎呀跑得太快了，我也追不上，后来我一想啊，这事儿也就是10多块钱的事儿啊，犯不着就为这个事儿报警折腾，跑就跑吧。老板的大度啊是好事，可是咱们呢也得琢磨琢磨，这种小人真的不至于说报警吗？对吧？如果人人都觉得说占这点小便宜无所谓，那么社会的信任感是不是就被这种不至于的事儿一点点给磨没了呢？后来这个事情呢就被发到了网络上，大家伙的评论呢直接是炸开了锅呀。有网友说了，说这老板呢，首先我们得承认格局确实是可以，但是对这种人呢不能说得惯着他啊，为了这18块钱丢掉了人格，这辈子呀也就这点出息了。说什么呢？让老板把那个监控视频给发出来，把它曝光。

还有的网友啊说的比较更直接了，说这可不是说钱的事儿了，这就是人品有很严重的问题。你说今天他能为了这18块钱跑单啊，就吃霸王餐了呗？明天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去坑蒙拐骗，这不是18呢？

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这种爱占便宜的人吧，还是占少数啊。啊，有点，确实是有点想不明白，你说这是10来块钱，这是不至于的啊。

我估计呢，就跑单这个顾客吧，应该是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可能社会经验有所不足啊，这可能也不太明白，说是自己将来以后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就被当下这点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蒙蔽双眼了啊，一时可能就是有点想不太明白这个事儿，觉得说，哎呀。我就动用一下我的小聪明，我看看我能不能今天省点钱，我就吃一顿霸王餐啊！我估计应该是年轻人干的，就但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能干这种事儿啊。要说这年轻吧，谁没干过一些糊涂事儿呢？希望这个小伙子呢，就是以后他能够痛改前非，能够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这就太好了啊，这也比那18块钱要宝贵的多呀。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这个事情呢，同样和钱也是有关系的。话说在四川成都，有一个女子呢去超市买了6个咸鸭蛋，结账的时候呢，这女子发现手机竟然提示余额不足。当时这女子也很纳闷，明明这手机卡里面是有钱的呀，为什么钱就不够付了呢？她也好奇，就看了一下袋子上的标签，上面写着8560块钱啊。这个大姐也是愣住了，就找工作人员理论一下，说你家这咸鸭蛋是怎么卖这么贵呢？工作人员呢是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小伙，扫了一眼标签，手指呢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了几下，头也没抬，就说系统打的价格有问题的话，您去找服务台。这大姐呢就提溜着这袋鸭蛋，手呢都有点抖，说这哪是来买东西啊，是买这鸭蛋，这个价格都够我买个小冰箱的了呀。他一看这小伙子呀，也是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这内心的怒火呀一下子就上来了，说你这叫什么态度，还叫系统没错，6个鸭蛋卖8000块钱，这话你信吗？周围的顾客啊一听啥玩意儿，是买6个这个咸鸭蛋8000块钱，都凑过来这看看热闹啊。有的人呢也拿起手机对着这个价签呢拍照了。这小伙子呢这才停下了手里的活，抬头看了一眼，眉头呢皱得老高，说我这正忙着呢，你去服务台行不行，那边有人处理啊。说话的时候呢，手还在扫下一个顾客的商品，扫码枪呢是滴滴直响，就像是在这个赶他走一样啊。大姐生气归生气，也知道在这耗着呀不是办法，拎着袋子呢就往服务台走。路过了生鲜区，她看到了摆咸鸭蛋的那个货架上，上面是明码标价，写着5块

某个品牌红酒的名字，就是超市里面摆在最显眼位置那种，一瓶呢得上千块钱。他呢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那股子火气啊就慢慢的变成了哭笑不得了。那大姐呢也是拍着胸口说，真是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卡里的钱被人给转走了呢，差点都想报警了。这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呢连忙道歉啊，也喊过来刚才扎马尾那小伙子，劈头盖脸的就说了一句，说人家都已经跟你说了这价格不对，你就不能多瞅一眼，如果真的是付了钱，你说人不得急疯了吗？这小伙子呢低着头，脸呢是涨得通红，刚才那股子劲儿呢全没了，小声就说，说我这哪知道啊，我以为这顾客的这故意找茬呢。大姐一听这小伙子呀也太不会说话了，什么叫故意找茬呀，这干活也得带点脑子呀，转头呢又笑着就对这个女子说，哎呀这也别吵吵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呢把这个鸭蛋给您重新的打一下价格，我再另外送您一盒酸奶，算我们赔个不是啊。这女顾客呢摆摆手说，酸奶就不用了啊，知错就改就行，这事儿啊也怪我，刚才那小伙子态度确实不好，我也是着急也生气啊。

拎着那袋再普通不过的咸鸭蛋，这大姐呢突然间都想笑，说这事儿说出去啊，估计街坊邻居那都得乐半天，差点为了这几个咸鸭蛋花掉了大半年的买菜钱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啊，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太具有戏剧性了，以后咱们在结账的时候啊，仔细看一下标签啊，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啊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浙江的嘉兴，有一个女子在浴场刚洗完澡，还没穿上衣服，有一个男子突然间就闯进来了。他全身上下一丝不挂，被看得一览无余。女子很气愤，就选择了报警啊。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喝多了不成？话说在今年五月份啊，这沈大姐在她家附近的一个浴场女宾区洗澡，洗完澡的时候呢，还没穿衣服，她悠闲的吹着头发。当天的人并不算多，所以呢，她用余光就能够看到沐浴出来的所有人，除了自己，还有一个搓澡的阿姨呀、啊。还有另外两个来洗澡的顾客，其中有一个女孩看起来很伤心的样子。她本来还挺好奇的，说这个姑娘为什么在这里哭呢？哎呀，但是又怕人家不愿意说，或者讨厌别人打听自己的事儿，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就没多嘴啊。正当这个大姐在思考着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伤心流泪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就闯进来了。由于自己什么都没穿，突然间就看到一个异性进来了，这沈大姐呢也来不及遮挡，只能是在原地凌乱啊。这男子看到了女宾场内啊还有这个没穿衣服的顾客，他也没道歉，也没有退出去，而是把目光落在了那个伤心女孩的身上。那女孩也是惊呆了，愣了两秒，然后问他说：“你怎么进这里来了呢？”同时呢，搓澡阿姨啊，赶紧把这个男子给

赶了出去，男子也算是配合，直接就扭头出去了。回过神的沈大姐啊，心里面是又难受又气愤，自己只是想来洗个澡，居然还被一个陌生男子给看了个精光啊。这会儿呢，他是无暇顾及女孩的伤心事了，自己也是够闹心的了。要不是这个伤心女孩，自己可能也不会遭此一劫，心里也不会这么堵啊。于是沈大姐选择了报警，想要讨要一个说法呀。民警很快来到了现场，涉事男子呢交代自己姓夏，今年25岁，说为什么走进了这个女贫区，说自己当时喝醉了，我不是这个故意的，我是想找厕所没找到，走错了呀。沈女士就说什么呢，别听她撒谎，我觉得她就是来找那个伤心流泪的女孩的。沈大姐认为啊，不管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他这个男生啊突然间的闯入，导致自己被看光了，自己心里面是非常难受，我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他要求呢这个夏先生和浴场分别赔偿自己这是10000块钱啊。这个浴场方面呢也承认了存在管理的疏忽，但是也很无奈，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在女宾区外呀设有这个闸机，正常的异性根本不可能进去，当时这个男子啊他应该是翻过去的，而且也来不及阻挡啊。女宾区的员工看到这个陌生男子进去之后呢，也是立即将他给赶了出去，经过调解，浴场呢赔偿了沈大姐7000块钱，同时也承诺会改进工作，社人呢专门在男女宾的入口来值守，还把夏先生拉进了黑名单，从此呢这个人家这家洗浴呢就不接待他了。夏先生呢也是刚毕业，手里头没有太多的钱，他觉得自己也是无意的去看这个沈大姐，他也不想赔偿那么多钱，想要通过分期来赔偿，但是这个想法呢遭到了沈大姐的拒绝，沈大姐呢准备走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呀。

怎么说呢？我们相信啊，说这个夏先生他不是有意冒犯，就正常人他是不会说闯进这个女浴池的。但是你说他已经侵犯了别人的权益，那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
29: 为民不要饮用自来
30: 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说上海一个小区的业主们最近呢快被逼疯了，这是咋回事呢？说这个事情啊，发生在上海的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故事的男主角呀，是二楼的一套房子的房东，女主角呢，则是一对刚搬来不久的母女啊，68岁的母亲和40岁的女儿。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对母女刚搬进来的时候啊，大家还没觉得有啥不太对劲儿，顶多就是觉得这两个人挺神秘的，不太喜欢跟邻居打招呼。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整栋楼的居民就开始感觉不对劲儿啊。是什么不对劲呢？是味道，那股味道是光看文字啊，是没有办法来描述出来的。就莫名其妙在楼道里面呢，总是会弥漫着一股恶臭的味道。更加诡异的是，楼梯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多了一摞又一摞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这个袋子的外面脏兮兮的不说，上面还爬着各种肉眼可见的小虫子。甚至呢，有住在楼上的居民发现呀，说自己家里面也开始长虫子了。有一位大姐对着镜头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出了那句让人心酸的话，说这个房子呀都没法要了。大家一开始啊都是在蒙圈的状态，以为说哎呀，这个恶臭味是哪来的呢？是不是下水道堵了呢？还是说有这个死老鼠烂在天花板里了呢？直到啊有人盯上了二楼那对刚来的母女，这才揭开了真相啊。咋回事呢？原来呀，这对母女呢有一套极其固定的生物钟，就是每天凌晨2点到4点，当整栋楼都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他们呢好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准时出门。出门干嘛去呢？翻垃圾桶。他们会把小区里面的垃圾桶挨个翻一个底儿朝天，捡回来的瓶瓶罐罐、废纸板，甚至是一些发霉发臭的残羹剩饭，用编织袋装一装，一袋一袋的往家扛啊。120平的房子在上海，那真的是寸土寸金。按现在的房价呀，房东说自己这几百万的房子算是砸手里了，真不是夸张。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硬是被这个母女俩呢变成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如果说呀，捡垃圾只是让人觉得啊有一点这个恶心，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会让所有人心惊胆战了。除了啊捡一些废品之外呀，这母女俩呢还是大善人。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收养了10几只流浪狗啊。本来收养流浪狗啊，这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呢，你得有一个正经地方能养的呀。你在楼上，对吧？你养10几只流浪狗，在这个房子里面，狗就不再是宠物了，而是另外一种污染源。邻居们呢，经常在半夜会听到房间里面有狗在追逐打闹，偶尔呢还夹杂着女子训斥狗狗的声音啊，咚咚咚的，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有的邻居啊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报了警啊。今年2月底有一个2月底的一个深夜呀，当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用现场人员的话来说，屋里面的味道很大，随处可见狗的大便还有小便，到处都是。
但是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脚下的地板踩上去都是粘的，甚至可能是软的，满屋子的废品堆得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十几只狗在垃圾堆里面乱窜，随地大小便，空气当中弥漫着这些霉味啊臭味混合在一起，都辣眼睛。据统计，当时屋里面一共清理了12条没有登记过的小狗啊。按理说事情到这儿应该也就告一段落了。3月份的时候，相关部门呢把那些无证的流浪狗进行了处置，但是呢，这就好比割韭菜，割了一茬，它可能还会再长一茬呀。这对母女呢，就像是上瘾了一样，狗被带走了，他们转头呢，又能捡回几只回来。保洁呢，被叫来打扫了，他们呢，就依然是凌晨2点出门捡垃圾。最崩溃的呀，其实是房东了，他是人在。

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位房东在接受采访时呢，那种无力感隔着屏幕都能够溢出来。他说自己呢是年前着急把房子给租出去，也没有仔细来审核租客，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面对着满屋的狼藉，面对着跑掉的租客，面对着周围邻居的投诉，这位房东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啊，他说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包租公最绝望的时刻了，我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这几百万的房子算是给他们糟蹋了呀。哎，房东说了，说只要他们不在这儿住了，只要他们走，我损失多少都无所谓呀。是多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啊，能让一个房东宁愿不要钱了也要把人赶走啊。这事儿啊其实还没完，虽然在各方的努力下，这对母女在5月31号总算是搬走了，房东呢也不想追究他们欠的那点房租啊和房屋赔偿了，就算是花钱消灾了。但是大家知道更让人头大的是什么事儿吗？据这个媒体爆出啊，这母女俩呢根本不是初犯，他们在这浦东呢其实是有房产的，也算是有点家底儿。但是他们这个行为呢就像是职业的租霸一样，在这个浦东好几个地方都是租过房子，每到一处都是同样的操作，垃圾堆成山，狗屎遍地，臭气熏天，最后被邻居投诉就赶走，赶走以后呢就再换下一个地方。甚至呢还有消息说呀，像他们现在搬离了这个小区，又在不远处的杭头镇啊重新落脚了。说实话，这我是看到这儿心里边五味杂陈，有人在想这个房子以后还怎么卖呢，有人在担心下一个倒霉的小区会是在哪里呢。说到底啊，这邻里之间关起门来过日子，但只要说出了那道门，这个楼道就是大家伙的，你可以有爱心，可以养狗，也可以说捡废品来换钱，但如果把自己的爱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让整栋楼的资产贬值，让邻居连窗户都不敢打开，这恐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智能机器人啊。说在浙江有一名男子当着孩子的面对酒店送餐的机器人是接连猛踹三次，直接把机器人踹翻在地啊。要说这个智能送餐机器人呢，已经成为很多高档酒店的标配设备了。那么这类的设备依靠的是智能系统自主的导航和低速行驶，主要呢就是负责客房送个餐呢、小品物件递送等工作。运行过程当中，它是会主动的避让行人的，一般是不会影响一些客人正常通行的。哎，咱们说的这家酒店呢，也是引入了该设备，平日里面的运转啊，也是挺有顺序的，为这个住客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服务。那前段时间呢，这家酒店呢，客流很平稳，哎，各个区域呢通行也很顺畅，并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是冲突的纠纷。说当天有一台送餐的机器人在接到配送任务之后，按照预设的路线行驶到楼梯口等候，设备的运行状态是正常的，始终停留在电梯外侧的区域，也没有挤占行人的通道。电梯抵达楼层之后，轿厢门缓缓打开，机器人检测到电梯内部的空间充足，启动了行进的程序，准备进入电梯完成配送工作。整个过程呢是平稳缓慢的，全程没有出现冲撞、占道等情况。不料到啊，这个电梯里面呢有一名带着孩子的男子，见到驶入的机器人之后，没有选择避让，他呢

直接抬起一脚，用力的踹向了机器人的机身。这一脚的力道啊不小，机器人瞬间就失去了平衡，歪倒在电梯之间，机身零部件出现了损伤，当场停止了运转。男子身旁的孩子就站在一旁，将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但是这名男子并没有顾及到小孩子的目光，依旧抬脚反复的踢踹已经在倒在地上的机器人，动作十分的粗暴啊。现场啊没有任何人与他发生争执，机器人呢也未曾对他造成任何的妨碍。不料这个男子在发泄完毕之后，想要关闭电梯门离开现场，可是由于机器人停留在电梯感应的区域，电梯的安全防护系统被触发，轿厢门始终无法闭合。反复尝试无果之后，男子的情绪变得更加的急躁了。可谁能想到，设备正常的安全保护机制让这个男子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了。他呢依旧对着已经受损的机器人不停地踢踹，电梯间的这个现场啊变得十分的混乱。酒店巡逻保安听到动静之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劝阻，告知男子故意损坏酒店财物属于不当行为，需要承担对应的责任。面对保安的耐心劝说，这名男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伸手指着对方进行了嘲讽。在后续的交流当中，他还不断呢出言侮辱酒店的工作人员，态度蛮横至极，全程拒绝配合，这个现场沟通也是十分困难啊。酒店方面呀，一看这个男子的态度很强硬，沟通也没有办法推进，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呢避免矛盾进一步的扩大，当即选择了报警求助。辖区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调取了电梯内的监控视频，完整还原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固定了相关证据啊。结合现场情况与监控的内容，民警向男子讲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法律规定，故意损坏公司财物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的，将会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啊。那即便是未达到该标准，相关的行为也是违反了治安管理规定。在民警的普法与调解之下，这个男子逐渐冷静下来，正视了自身的错误。经过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了处理方案，涉事男子呢全额承担机器人的维修费用，同时针对损毁设备、辱骂工作人员的行为，向酒店提交了书面的道歉信。这段监控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之后，迅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不少网友认为啊，说成年人应当学会管控自身的情绪，不能将负面的情绪发泄在无辜的公共设备上啊。更有人呢把关注点放在了孩子的家长身份上，父母的一举一动都是孩子学习的范本，当众使用暴力、言语无理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引导啊。也有网友表示说，智能服务设备服务大众本就无错可言，他借着情绪肆意的破坏公物，看似一时解气，最后呢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是的，这个公共秩序啊需要每一个人共同来守护，为人父母呢更要谨言慎行，做孩子的好榜样啊。

0: 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十块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
3: 人讲，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这病关所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给他前夫3周年这祭奠之日，做了一场 法事。他和这个海和尚是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这一幕幕的场景就被拼命三郎石秀察觉到了。到了第二天，病关所杨雄回来了，石秀就想把这整个经过跟他哥哥汇报一下子。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还不能说，为什么呢？没有真凭实据的证据啊。再说这种

0: 人，他要是一口咬定不承认，咱也没什么辙呀。我呀，先慢慢的观察。再说病关所杨雄回来之后，简简单单的吃完了饭又走了。杨雄刚走，就看那个海和尚来到了杨雄的家。这时候这个印夫一听和尚来了，赶忙下楼把和尚请到里边坐下了，又安排了茶点。我说师兄啊，昨天晚上劳驾了，功德钱还没给您敬奉呢。贤妹不必客气，小僧是特来告知还愿的这件事儿。若要真的还愿，小僧寺里现在正念经，写书一道就可以了。他赶快让莹儿把自己的老父亲喊来了，要跟老父亲商量商量，给母亲尽快的做血盆经啊。这潘老爷子一进来就觉得理亏，因为昨天晚上啊他熬不过了，先睡着了，再说年龄大了摇不起。孩子，老夫昨天有失礼的地方，请您见谅啊。干爹，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
1: 是啊，我想替娘还了旧愿。师兄说了，
0: 明天寺里边正在做好事，
1: 就福袋还了，
0: 咱们就省了一笔费用。先请你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后就去寺院里边正蒙禅书即可呀。
1: 爹呀，就这么定好了。不过就怕明天早上这买卖怎么办呢？
0: 这买卖呀，让他石叔叔一个人在家照顾照顾就行了。明儿啊，咱俩准时前往报恩寺，给老太太送血盆经的这件事儿就定好了。再说潘巧云把银子拿来了，赶快交给裴如海呀。
1: 师兄，多少就这些。
0: 不好意思，明天我按时到你的报恩寺去吃素食啊。他把银子揣好之后，妹妹谢谢，小僧带回去分给众生。明天呐，我是专心专意专等贤妹去报恩寺。这句话说完，下句话就听明白了，那两个人就等着机会好同床共枕呐。潘巧云把和尚送到门外是依依不舍呀。送走了裴如海之后，潘巧云就合计上了，今天晚上这杨雄回来，我怎么提这话茬呢？我要是直接说了，万一我家官人要是不同意我出去，那可怎么办呢？要说潘巧云那脑袋也不白给呀，他马上就想好了让我父亲出面呢。就说这愿是我许的，那么就应该女儿亲自去寺院里还愿。因为古代年间结婚前的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结过婚以后要想出门在外必须有丈夫陪着，因为那是封建年代。这潘巧云想好了之后就把这想法跟他父亲说了。爹呀，我家官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打个招呼，就说血盆经愿是当年我许下的，他就能让我和你一块出门了。潘老爷子也没多想，
2: 好，一会儿杨雄回来的时候我亲自跟他说。
0: 到了晚上很晚杨雄才回来，吃完了饭，这潘老爷子就把潘巧云明天和他要去报恩寺还愿的事儿说了一遍。杨雄听完是根本没在乎， 既然娘子早就许了愿，爹呀，明天您就陪他一块儿去报恩寺。可是当他晚上和夫人睡觉的时候，他就问夫人，这件事儿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说呀？怎么让你父亲刚才跟我提了呢？官人呐，我怕你怪我，我才没敢跟你说。
1: 哦，是这样啊。杨雄心里边还挺高兴，你看看我家娘子对我还很重视。好了，当时他也没说什么，两人宽衣解带就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杨雄吃完了饭就去官府画卯应承，因为他官身不由己。这时候你看这潘巧云是浓妆艳抹的就打扮起来了，打扮的是花枝招展，飘香四溢呀。然后他包好了香盒，吃完了早饭，买了纸烛，雇了两顶轿子，潘公换好了衣服要走的时候，对石秀说了几句，
2: 叔叔，你好好的照看照看家里边，老汉我陪我女儿去报恩寺还愿，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准，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1: 我说叔父大人呐，您就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一切由我来承担。这时候石秀已经看出八分来了，这书中暗表，当初这个海和尚为了这夫人才结拜潘老太公做干爹，可是因为他怕杨雄一直没能得手，自打和这夫人结拜之后，两人之间也只不过是眉目传情，勾勾心，斗斗脚，摸摸手，看看斗，过格的事儿什么也没做。自打那天晚上做完了道场，他就发现这潘巧云对他是浓意绵绵呐，他就把日子定好了，说是啊，顺便捎带着做血盆经，其实那都是扯淡。海和尚把这一切准备好之后，早就在山门下等着这妹妹到来了。大老远一瞧，这轿子到了，赶忙迎上去，心中暗暗的高兴啊！看来今天我和这娘子就要同床共枕了。潘老太公一下轿，有劳了，有劳了，孩子。
3: 师兄，您亲自来接，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小僧不敢呐，小僧不敢，小僧已经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等候着，从早晨到现在，一直诵着经，特意恭候干爹和贤妹的到来呀。你看这贤妹俩字儿，他说的是特别的重啊。
0: 就这样，他把潘公和潘巧云领到了水陆堂，到这一瞧，已经摆好了香烛之物，还有十几个僧人在诵着经。那个潘巧云上前给这些僧人道了个万福礼，参了三宝。海和尚把他领到地藏菩萨面前忏悔。过了一段时间，又请这些僧人都去吃素斋了。
3: 干爹，贤妹，请进小僧的房中饮茶。紧接着他就把潘老爷子和潘巧云领到僧房的深处，
0: 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快来上茶。话音刚落，两个小和尚捧着茶出来了，然后这两个小和尚规规矩矩的就退下去了。他们几个喝过了茶，把杯子放下了。我说干爹，妹妹，请进里面坐一坐。他就把这爷儿俩领进了一个小格子里。

都是父母所生，有父精母血呀。话说到这儿就得多唠几句，咱们前文书说到了什么潘驴邓小闲，今天再交代交代韦永和尚是第一闲。你想啊，一日三餐吃的是台月施主供应的好酒好菜好果子，住的是高堂大殿的僧房，没有俗世烦恼啊。吃饱了念经，念完了经就睡，那多消遣呐，什么烦心的事也没有。可是有一件事他做不了啊，就是缺男欢女爱。打个比方说，一个大财主家，不管你是家值万贯或者是万贯家财，你虽然很富足，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得操心呐。到晚上狗一叫，你就得听一听来没来贼，这山里的土匪出来，你就得合计合计能不能把你抢了。你虽然有三妻四妾，可是你想睡个安稳觉，那可是难上加难呢。这有钱人不容易，平民百姓穷苦人家也就更难了。起五更爬半夜，是鸡叫就起来，日头落了再回家。你就是搂一个花枝招展的妻子，时间长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兴趣了。所以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跟这些和尚比起来，那闲心可差得远喽。那么古人评论到这个时候啊，可真就有个说道，讲到和尚的时候讲的是最厉害呀。大学士苏东坡说了一句话，是不突不读，不读不读，转突转读，是转读转突，给这和尚还下了四句评语，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了宫，四字色中恶鬼。那么这个裴如海海蛇里就是这种和尚啊。当他听到潘巧云说他是个清幽静乐之地，这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男欢女爱，欢欢乐乐呀。要说人可别总快乐，快乐就是快了，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事儿啊。海和尚啊，现在什么都忘了，什么佛主啊，什么如来呀，全忘个一干二净。哎呦，贤妹，让您见笑了，如何比得上贵府啊？这潘老爷子一听，他就没往这上想。孩子，昨天麻烦你一天，今天呐，就别麻烦你了，我跟我女儿马上回去吧。这海和尚怎么能让潘巧云离开此地呢？干爹，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我已经把斋食给妹妹和您准备好了。我说师兄们呢，快把准备好的素斋端过来。不大会儿还真就有两个师傅端来两个盘子进来，都是一些稀奇的果品，很快就摆了一大桌子。师兄啊，给您添了乱了，这不更打扰了吗？哎，姐妹，净说外道话。这时候一看，红酒又端上来了，那是和尚专门准备的素酒，说是素酒啊，也有度数。他亲自满满的给潘老爷子倒了一杯酒。我说干爹呀，好不容易到这报恩寺来一趟，您呐今天好好的多喝一点。好好。潘老太公端起酒杯，咕咚就来这一口。哎呦，好酒好酒，这酒啊真不错。就这么着，

0: 潘老太公喝一杯，海和尚倒上一杯。喝了几杯之后，就觉得有些飘飘然了，那就是产生醉意了。原来这个海和尚在这酒里边做了手脚了，里边啊增加了酒的度数。这老爷子不知道啊，喝的味道挺好，喝一会儿这酒劲就上来了，不能再喝了，歪歪斜斜的就要倒下。这海和尚马上安排两个小和尚扶着他干爹上旁边的一个屋子里边，躺那儿就睡着了。那么这时候屋里边就剩下海和尚和他的干妹妹潘巧云了。我说：“贤妹呀，再喝几杯。”潘巧云今儿个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心里边明白，醉酒迷情，就这机会，我就放量的喝上两杯。师兄，你为何总叫我喝酒呢？来，这杯酒，咱俩一块儿干了。和尚听到这儿，非常高兴，然后他俩一块儿把这杯酒就干下去了。喝完了这杯酒，潘巧云也觉得晕晕乎乎的。哎呀，师哥，我可不能再喝了。好，妹妹，你就喝到此为止。他可不能让潘巧云再喝多了，要是真喝多了，就欢快不了了。来，师妹，我陪你到小僧的住房，看一看什么是佛牙。海和尚领着潘巧云，快步的来到他自己的卧室，到里边一瞧，摆设的非常整齐。哟，我说师哥呀，这卧房收拾的可真干净啊。哎呀，贤妹，什么干净不干净，就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娘子啊。我说哥哥，你讨一个不行吗？哎呀，妹妹，到哪儿去讨像你这样的好娘子啊？哟，你让我先看看佛牙。潘巧云是在故意拖延的时间，把握着火候。裴如海可受不了了，快快快，让你的丫鬟快退下去呀！裴如海已经欲火中烧，那是心猿意马了。再说这潘巧云一看火候已经到了，莹儿啊，你先下去照顾照顾老爷子，睡醒了马上来叫我。他就把莹儿打发走了。一看莹儿下了楼了，这裴如海马上关上了房门，又上了门插。哎呦，师兄啊，这大白天插门干什么呢？其实啊，潘巧云比谁都明白，但是他是明知故问。要说这裴如海现在已经控制不住喽，上前一下子就搂住这个潘巧云。娘子啊，我爱慕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去

0: 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经验。
11: 一段嫡亲的荒唐婚姻，一段违背伦理的叔叔侄女恋，一个可怜的爱情苦果，什么原因让他走出了婚姻的警戒线？他又是什么原因从受害人变成了制造伤害的人？有因必有果，他们三个人的结局会怎样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大家族里的激烈》。
12: 三国里面啊，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一错再错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很蹊跷的人口失踪案说起。一天，江苏省某派出所突然接到一起报案，报案的人说自己2岁的女儿上午11点左右在小康花园门口被人抱走了。
11: 接到报案之后，民警就展开调查。在调查之前，民警就想了，小女孩的父母一定很有钱，树大招风嘛，所以孩子才会被人惦记。可到了小女孩家里，才发现她家里实在是没什么钱，竟然住在一个小区的车库里。随后，范巧年告诉民警，她一直在一家酒店打工，生活还很困难。
12: 说到这儿，民警就奇怪了，像范巧年这样的人，砸锅卖铁都拿不出几个钱，绑匪去绑架他家的孩子干嘛呢？这不是白费力气吗？于是疑惑的民警们就问范巧年，这绑匪把孩子抱走之后有没有打来勒索电话呀？哎，结果范巧年很茫然地说，没有啊，小孩被抱走然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民警一听啊，就意识到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打电话来索要钱财，这多半不是一起绑架案，更像是一起拐骗儿童的案件。
11: 虽然民警初步判断这是一桩拐骗儿童案，但民警心里还是很疑惑的，因为一般来说人贩子总对男孩比较感兴趣，拐卖女孩的案子还是很少见的。带着这个疑惑，经过一番调查后，民警很快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个目击者说，当天上午11点多钟的时候，看见一男一女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把一个小女孩给抱走了。
12: 可说起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目击者除了记得有一辆黑色的摩托车之外，这辆摩托车是什么牌号，一男一女长得什么样子，他都没有印象。这下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条线索就这样断了。不过就在民警觉得毫无头绪的时候，突然范巧年一拍脑门说，刘建莲肯定是他报的。民警当时就愣住了，怎么闹了半天范巧年和人贩子还认识呢？
11: 普通家庭的孩子遭绑架，还是少见的人贩子拐卖女孩呢？为什么范巧年还认识凶手？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系列》。刘建莲是谁呢？范巧年很认真地说，刘建莲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当时民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当爹的把自己的姑娘给拐卖了，这可能吗？面对民警难以置信的样子，范巧年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个孩子其实不是丈夫刘建莲的骨肉，而是刘建莲的叔叔刘金银的女儿。民警一听整个就晕了，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在民警的追问下，范巧年吞吞吐吐地说了实情。
12: 这范巧年说了，当年自己和丈夫的婚姻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二人啊是嫡亲的表兄妹，根本呢不能结婚的。但是两人的家庭呢都比较愚昧，想着呢亲上加亲，于是呢两个人就凑成了两口子。这近亲结婚本来就不科学，偏偏夫妻俩的性格一个是外向，一个又是内向，所以这场婚姻对于两个人来说啊都是一场灾难。用范巧年的话来说，她和丈夫就一个是冰山，一个是火山，两个人根本就是克星，完全是过不到一块儿啊。
11: 开始的时候夫妻俩还凑合着要了一个孩子，但是每两年一场经济纠纷一下子就让两个人的感情彻底破裂了。原来有一年，范巧年的哥哥借了刘建莲3万元钱做生意，结果生意赔了本，钱也就一直没有还上。要是感情好的夫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是一家人嘛，大家也都能谅解。可是刘建莲本来就和妻子磕碰不断，现在大舅哥又借钱不还，终于有一次两口子为了这件事情撕破了脸，大闹了一场。
12: 此后这种貌合神离的日子都维持不下去了，刘建莲呢干脆背井离乡，一个人跑到外面搞起了粮食运输。刘建莲呢一走了之，范巧年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家里呢是有老有小，还要每天面对着种田这种体力活。很多次啊，范巧年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是边左手擦汗是边右手擦泪，一个劲儿的怨自己命苦，没嫁给知冷知热的好丈夫。
11: 可没想到这么一抱怨，上天还真赐给范巧年一个知疼知热的好心人了。这个人正是刘建莲的本家叔叔刘金银，也是范巧年的邻居。这刘金银呢，说起来也是不幸，妻子患有精神病，感情上一直也很寂寞，因此当看到同样孤独寂寞的范巧年时，刘金银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于是接下来刘金银就经常在生活上关心范巧年，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人的感情就这么产生了。
12: 要说这段不期而至的不伦婚外情啊，却让范巧年是动了真感情。平日的言语之间呢，对刘金银呢还是很维护的，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这段婚外情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一下子就震动了整个村子。也难怪，叔叔和侄媳妇有了婚外情，在平日波澜不惊的小村子里是多么劲爆的新闻啊。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千里之外的刘建莲也知道了这个绯闻，一怒之下呢，他杀气腾腾的就冲回了家。
11: 要说这婚外情已经让人很气愤，偏偏又是自己的亲叔叔和妻子，这违背伦理的感情，刘建莲回到家里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怒呢？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大家族里的祭奠》。还好到了家之后，刘建莲冷静一下，事已至此，再干些杀人害命的勾当也难免深陷牢狱之灾，结果已是于事无补。况且自己也是有老有小的，看在老人和孩子的份上，刘建莲总算是把自己的一口怨气给生生咽了下去，最后总算是没闯下大祸。
12: 婚外情想必大家都知道，走的不是一条感情的正路，而是一条背离伦理的歪路，所以注定是荆棘丛生，危险遍地。就比如说范巧年和刘金银，这不差点就惹来了血光之灾了吧。后来啊，刘建莲虽然没有对两个人舞刀弄棍，哎，但是为了解气，还是把范巧年狠狠地揍了一顿。范巧年呢，当时也知道是自己不对，所以呢，刘建莲一意兴师问罪啊，他赶紧就承认了错误，并且呢，一再保证一定和叔叔刘金银断绝关系。
11: 刘建莲一看，范巧年认错态度还挺好，而且孩子毕竟还小，需要妈妈，所以刘建莲心一软，也就原谅范巧年了。原本夫妻两个人既往不咎，这事儿也算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范巧年和刘建莲刚刚和好没多久，范巧年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范巧年掐指一算日子，完了，这孩子不是丈夫刘建莲的，而是叔叔刘金银的。当时范巧年吓坏了，事情才平息下去，现在又有了刘金银的孩子，那刘建莲还能原谅他吗？六神无主的范巧年赶紧去找刘金银，结果这刘金银说不能生，生了哪有钱抚养啊。
12: 一看刘金银不肯要这个孩子，范巧年的死活也不肯答应，可这事怎么办呢？范巧年想来想去啊，最后决定和刘金银是躲得远远的，来个走为上计，这样既能躲避刘建莲对自己的惩罚，又能追寻到自己的爱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打定主意的范巧年是成天对着刘金银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最后刘金银啊被缠得没办法了。当他再看看家里疯疯癫癫的妻子，还真的把心一横，头也不回的就跟着范巧年追求所谓的爱情去了。
11: 接下来的日子，范巧年和刘金银一起私奔到了无锡，随后呢，范巧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二子。就这样，范巧年和刘金银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小日子，一家三口倒也是其乐融融。
12: 也许这个时候刘金银已经忘了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疯妻子，正在家里缺衣少穿满地乱爬。范巧年呢，也不记得自己家里还有一个找妈妈的孩子和一个法律上的丈夫刘建莲。不过刘建莲被范巧年和刘金银闪了这么一下子，可一直都惦记着，不停地在寻找着他们。就在范巧年和刘金银私奔两年后的一天，刘建莲呢突然像天降奇兵一样，一脸晦气地出现在了范巧年和刘金银的面前。
11: 当时范巧年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就知道麻烦来了。范巧年心跳那是因为他心虚啊。与范巧年一样的是，刘建莲见到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是一阵狂跳，可刘建莲倒不是因为见到久别重逢的妻子而嫉妒，而是有些出奇愤怒了。刘建莲简直不敢相信妻子和叔叔不但有了私情，竟然还有了一个孩子。亲叔叔竟然和妻子私奔还有了孩子，积累两年多的愤怒与羞辱会让刘建莲做出什么呢？他还会接受妻子的忏悔吗？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纪念。
1: 刘建联当时的愤怒可以说是不难想象。这两年来啊，因为妻子私奔的事情，刘建联在村子里是被人指指点点，连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可妻子和叔叔倒好，连孩子都有了，还早就过起了幸福的小日子。刘建联呢，一怒之下忍不住是连拉带拽的把妻子范巧年给拖回了家。而范巧年的情人刘金银呢，也自觉理亏，所以呢就在一边眼睁睁的看着范巧年给带走了。
0: 不过刘建联虽然是把妻子带了回来，但是这事儿可还没完呢。刘建联看在孩子的份上，倒是不想和妻子离婚，但是他心中那份毒妻之恨也要发泄呀。怎么发泄呢？暴打叔叔刘金银一顿。刘建联觉得不合算，万一打坏了刘金银，自己还得坐牢，打得不轻不重的，自己又不解恨。
1: 想来想去啊，刘建联呢终于想到了一个最解气的办法，那就是以重婚罪的名义把刘金银给告了，让他呢接受法律的制裁。要说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好办法，但让刘建联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到法院交了诉状，本村的亲戚朋友就排着长队，哎，来找他说情了。求情人员都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家丑不可外扬，就算了吧。
0: 说来也挺奇怪，刘金林身为人叔却为长不尊，范巧年身为有夫之妇却行为不端，这样的人让他接受法律制裁，那简直就是天理昭彰啊。刘建联的亲友都应该拍手称快才对，怎么这个时候都却跑来拉后腿了？说到这儿，别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刘金银其实就是刘建联的本家叔叔，所以刘建联的亲人们虽然觉得刘金银不地道，但是到底是一家人呢，所以他们还是一再帮刘金银开脱。
1: 最终呢，看到大家这么恳切的劝说，以及加上范巧年再三的表示忏悔，愿意回家好好过日子，刘建联的心此刻也彻底软了。最后呢，在法庭的调解下，刘建联和范巧年还有刘金银达成了协议，协议呢就是范巧年重回刘建联的身边，至于刘金银啊，就带着他和范巧年的孩子爱上哪上哪去，但是有一条，就是坚决不准再和范巧年见面。当时啊，刘建联、范巧年和刘金银三个人呢同时都签了这份协议，于是这个离奇的婚外恋呢总算告一段落了。
0: 该忏悔的也深刻忏悔了，该原谅的也都原谅了，按理说日子也该平静了，但又会发生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大家族里的纪念》。不过也可以想象到，这场闹剧之后，刘建联和范巧年两人的夫妻感情就更是与日俱减了。这种勉强凑合的感情是很脆弱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起风波。果然一天，范巧年毫无征兆的就又失踪了。但是这一回，范巧年不是冲刘金银去的，而是为了去照顾自己和刘金银的女儿。原来刘金银也是有点不像话，他和范巧年分手之后总觉得拖着个孩子累赘，于是刘金银一狠心，干脆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送人了。要说孩子也可怜，爸爸不疼妈妈不管的，结果送的人也不招人待见，没过多长时间，那户人家不要了，又把二子送回来了。
1: 可这范巧年到底是当妈的人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心疼女儿，可又不敢把女儿接回家，最后没办法了，范巧年呢只好带着女儿又一次离家出走了。可范巧年一个人孤身在外，又没有什么朋友，只好带着女儿偷偷的住在一个车库里，平时啊也没见刘建联来找过。可现在女儿无缘无故的不见了，范巧年就凭着直觉感到肯定是刘建联把女儿带走了。民警啊经过一分析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如果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那这个刘建联的嫌疑还真是挺大的。
0: 可民警一去调查刘建联，他是一个劲儿的喊冤，说自己当时正在家里吃饭，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对于刘建联的说法，民警一时也找不出什么破绽，但是在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子里的村民一见民警就主动问是不是刘建联犯事了， 民警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还没问呢，怎么就冒出这么个说法来了？一细问，村民们告诉民警，原来刘建莲一直嚷嚷着要对付二子。刘建莲认为只有把二子除掉，范巧年才能回到他的身边。
1: 于是民警呢再次找到了刘建莲，而这次刘建莲也许是出于良心的谴责，他很快呢就承认了，确实是自己伙同妹妹抱走了二子。刘建莲说自己就是觉得二子是他和范巧年之间的绊脚石，必须得处理掉这个孩子，妻子才能回家回到自己的身边。刘建莲是不但抱走了二子，还自作主张的把二子卖了16000块钱。
0: 可等到刘建莲意识到自己要为这事儿吃官司甚至坐牢房时，这才知道了后悔。要说这也是现世现报啊，刘建莲刚刚把二子给卖了，让二子和亲人骨肉分离，现在刘建莲马上要深陷监牢，也要品尝到思念孩子的苦涩滋味了。一想到这儿，刘建莲痛苦地说，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

0: 故事当中的近亲结婚，想必在今天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再发生。那抛开这个呢，我们来单说一下婚姻。有人说婚姻就是一条船，需要夫妻两个人来共同掌舵。婚姻这条船啊，有时会停泊在平静的港湾，有时呢又行驶在涓涓细流当中，可有时候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礁石和险滩。但无论何时何地，在婚姻这条船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的都是慎重的正确对待，而不是率性的随意而为。最后祝福天下的夫妻都能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叫做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之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呀，此刻的你感觉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情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说，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一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能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申请拥抱生活的力量。很多人看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阿勒泰》。在这一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那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确实啊，很多人默认高速的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就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咱们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叫做芦荟。芦荟号称是天然的医生，它能够抑菌、减轻炎症反应，被称为是天然青霉素，还能美容养颜、抗衰老、润肠通便。推荐大家的吃法是芦荟百合芒果捞，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美容养颜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再来说一下润肠通便的作用，芦荟当中富含芦荟素、芦荟多糖，它们都可以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来帮助您缓解便秘、润肠通便。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也很丰富，适合三高的人群，比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来食用。咱们中国药典2025年版当中记载着，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当中含有大黄素等蒽醌类的化合物，它具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在生草药性备药当中记载着，芦荟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疥去油腻，它的意思是芦荟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比如气血滞瘀、肝脏功能紊乱引起的慢性损伤，以及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改善相关的症状。目前市场上的芦荟品种很多，已知的芦荟品种有400多种，再加上它的变种，芦荟的品种共有500多种，但是目前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库拉索芦荟这一个品种，所以呢，大家想要食用芦荟可以专门购买库拉索芦荟。对于不确定具体品种的芦荟啊，咱们千万千万不要食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芦荟可以润燥、润肠通便，那如果和百合在一起呢，可以滋润、滋阴润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再加入芒果、酸奶可以滋阴，再加点赤小豆可以消暑、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再加上山核桃碎可以补肾、温肺、润肠。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将冷冻好的赤小豆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慢煮30到40分钟来备用。然后呢，把可用的食用芦荟去皮切小块，放入淡盐水中浸泡20分钟。把浸泡好的芦荟焯水3到4分钟，然后用清水过凉备用。这时候啊，可以把碗中放入切好的芒果块啊、百合块，以及提前处理好的赤小豆、芦荟块，淋上适量的酸奶和山核桃碎就可以食用了。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方法叫做芦荟黄瓜饮，你可以取适量可食用的芦荟的肉，切成粗条，把芦荟条呢放入榨汁机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与黄瓜片，制成芦荟黄瓜饮，还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它可以改善其中的味道。在此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营养啊。芦荟性质是偏凉的，咱们成人呢每天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食用呢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另外，如果您是孕妇或者家中有婴幼儿或者对芦荟过敏的人群，千万不宜食用芦荟。那可能会问了，那我们该怎么用呢？第一呀，芦荟还有外敷的方法，你可以把芦荟捣烂外敷，它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炎症消退的。第二呢，你可以把芦荟用水煮熟之后呢，水洗或者坐浴，它是有助于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的。第三种方法呀，你可以取适量的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再搭配维生素 E 乳一起使用，这样呢既能帮助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的呵护皮肤。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最近呢，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前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之多。召回的公告也指出，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于使用者造成撞击的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液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产品。公告显示，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称呢，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瓶塞因压力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当中发布的召回公告显示呢，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食物罐进行自愿性产品安全召回。这些产品是2009年七月到2022年十二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各零售网点来销售，但是公告没有指出此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的原因是受到影响产品的瓶塞没有配备液压阀，容器之内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打开的时候呢，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的弹出。所以说，听友们，请大家注意啊，如果您的家中有同款，请及时的按照公告召回更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一百

0: 三四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

0: 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22.4%和

0: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
10: 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

0: 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

0: 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3: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 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用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纵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 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8: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9: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8: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10: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10: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8: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7: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11: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

0: 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采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1: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就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6: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 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2: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6: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7: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8: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7: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8: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的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8: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9: 检察官还提示，
18: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

0: 韩国民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2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 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4: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5: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 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它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 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4: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 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5: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1/20。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啊。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儿，价值几千万的大片儿，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4: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5: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4: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 金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十几亿二十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

0: 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闭源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1: 好的，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明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啊，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

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8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他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他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
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十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一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万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万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一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了。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10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

变得更累了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

0: 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

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

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啊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

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儿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一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

迫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是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啊，多广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前天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家里面呢，又收拾出来很多老的磁带，还要吗？是不是扔了？”我说：“那没办法啊，因为磁带的话，过一段时间久了，那也没办法听了，它会这个放不出声音来，而且再过几年可能都找不到能放磁带的收音机了。”然后就会想起当年家里面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卡带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太爱花零花钱，基本上零花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卡带了。那个时候有 CD，但是 CD 还是很贵的年代，基本上听歌呢都是去买磁带。那个时候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一张掌心专辑，那是他们在台湾发展之后的首张专辑。音乐背后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印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梁咏琪，一起来听当年她的那支代表作《花火》。

熊天平、许茹芸，爱情电影也是两个非常清澈干净的声音，是早些年我在 KTV 里经常在唱对唱歌曲的时候喜欢点播的歌曲之一。老歌回忆录就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在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
2: 会不会忽然 FM942，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3: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

0: 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2: 风
1: 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陕北的声音，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西部黄土高原，陕北民歌，
3: 倾听民族的声音，
4: 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其实陕北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陕北。陕北那片贫瘠土地上的闭塞和沉闷，让人们的自我表现和人们的交流、感情抒发等等，或许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地不再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于是啊，自然的那喊和唱的方式就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唯一的选择。比如说啊，迎亲送亲在陕北要唱盘歌，拦路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的要敬酒猜拳唱酒歌。这些民歌大都是如同口语那样信手唱来的，曲调自由舒畅。走进陕北，如同就走进了民歌的海洋。那道情、那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更是荡气回肠。有人说啊，陕北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要站得稳，挺得直，喉得响，拉得长，那顺风式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正所谓是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且听那位处理山梁上的陕北汉子的歌声吧，来自于陕北的九天乐队的《泪淡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啊，听着来自于这个西部的陕北的乐队九天乐队的这曲《泪淡的》，也会啊想起这个我的那个去过陕北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啊，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幅画，一幅关于西部的粗犷的风情画面。他说，恰逢有一个拖拉机上装货的那个赶脚的农人。他说向我走来，他那一身啊装扮立刻吸引了他，白羊肚的手巾，还有布褂子，以及特有的黑黝黝的皮肤和像雕刻一样的皱纹，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民俗摄影家的缘故啊，所以他又敏感而且善于观察啊。他说特别让人称奇的是，在这儿

陕北的农民有很多啊是悠然的唱着，还有很多是扯着嗓子喊着，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民歌。被他说的心里痒痒的哈，真的很希望可以边走边听，听到这样的专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的民歌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用来描述女子丰富的情感的，至今我们传唱不衰的像走西口啊，还有五哥放羊等等，都是把陕西陕北妇女那种感情细腻含蓄、爱情专一持久的应有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西口。

走西口，去掉委婉动听，节奏也是随着西北的这种悠长的深情的韵律而波动，真挚感人。听着走西口，离家的汉子，我想自然也会一步三回头，断无成为陈世美之礼吧。刚刚说到，其实虽然说曲调悠长哈，但是有着那种细腻含蓄的情感，还有持久专一的阴柔之美，都深深的蕴含在歌声当中了。除了像这个属于陕北的民歌当中的情歌，像这个走西口啊，还有就是五歌放羊，这一曲也是音乐里的故事，讲述是一个姑娘爱上了靠给别人做工赚钱的小伙子五哥。姑娘百般的照顾他，不见面的时候心里也是万般的想念，充满了幸福的希望。这首民歌就是以月序的形式来展开的，就是几月，正月啊，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呀，等等等等。一个月是一个基本的乐段，每段的音乐又大体相同，属于变奏曲式。旋律进行当中，忽而委婉平滑，忽而棱角突出，圆润中有着起伏，柔情中有着刚性，体现了江南陕北一体化的风格。体会一下吧，五歌放羊。

虽然说西部的土地贫瘠，但是淳朴的好像千百年亘古不变的陕北人却坚强的在这片黄土地上养儿育女，绵延生息。他们也知道也许日子苦焦，可是他们知天乐命。他们唱曲调高亢的信天游，扭节奏欢快的秧歌，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又爱又恨。这里还有着惟妙惟肖的部堆画，栩栩如生的剪纸，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苦难的生活刺激出他们的灵气。这是人和命运抗争的过程当中从心灵上折射出来的火花。所以其实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说，中华儿女源于陕甘一带，我们只不过是几千几百年之前走出黄土地走到城里的秦人的后代。所以也记住吧，这样的一句陕北的民谣或者说民谚，叫做青剑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纸的婆姨，绥德的汉。还有在这样一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黄土高坡，虽然我并不是陕北人，可是在歌声里走进那片土地的时候，依然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唱到的这首歌《南泥湾》。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潘巧云以给他母亲做血盆经这个事儿为借口，跟海和尚就勾搭到一块儿了。这男女之间一练到一块儿，他是难舍难分呐。那么两个人要想经常来往，也不那么容易。潘巧云怎么想的呢？他说：“哥哥，你别着急，小妹我有个主意。我家老公有20几天在牢子里过夜，我呀收买迎儿，让他每日在后门等候。若是夜晚他不在家，就摆出一张香桌，烧香为号，你就进来。等天亮前睡着了，你再想法买通一个报晓的头陀，让他按时按点儿在后门敲着木鱼，高声叫佛。你起来之后赶快回去。”海和尚一听，妙计妙计，心里边更加离不开这个潘巧云了。潘巧云想的可真周到啊。好，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头陀胡道，我自会把这事儿交代清楚。那么紧接着，两个人整理完了衣服，收拾的利利整整，潘巧云到下边等他爹。过了下半晌，他爹已经醒了，这几个人坐着轿是回到了家。那么再说，这个地方还真就有一个胡道，这个胡啊是姓胡的胡，道是道士的道，不过他可不是胡来的道士，他现在在寺后边退居里的小庵当中，人称胡头陀，每天清早起来是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亮的时候海和尚就把他找来了，备上了好酒好斋饭，又拿出些银两给他。这个胡头陀心里就糊涂，哎呀，这报恩寺的大和尚今天怎么突然就看中了我呢？要说海和尚今儿个一看胡道士在他面前是服服帖帖，他也就实不相瞒，就把他和潘太公女儿的往来之事讲的是非常明白。你呀，一定要成全我，我日后必有重谢。就把他和潘巧云定好的这计策跟这胡头陀讲好了。你每天看到后门要是摆着香桌，就让我去，我可不能总在那张望啊，你必须先去查看。另外呢，每天早晨到天快亮的时候，你就在他家的后门敲木鱼报信儿，高声叫佛，我听见了，我按时就出来了。这胡头陀一听，就这么个事儿，有什么难的？来回一报信儿，把这对男女就成全了，把我自己也成全了。到时候你还供我好吃好喝，还有报酬，这何乐而不为呢？这个胡头陀就上了烙铁了。 那么单说这一天，这个胡头陀来到杨雄家的后门，跑着斋饭，迎儿看见了。哎，你这个道人，为什么从后门来讨饭？胡头陀就念起佛经，潘巧云在里边听见了，然后他就走出来了。这个头陀，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清早报晓的头陀？正是。潘巧云听完是非常高兴啊，因为自打那天和裴如海欢快了一回之后，简直啊，把他的魂儿都被这海和尚勾走了。他就赶快让人儿给他一串铜钱。这个胡头陀一看迎儿离开了，对潘巧云就说了：“本头陀乃海师傅的心腹之人，特来探路的。我知道了，今晚你要是来的时候，要是有香桌在外，你就给他报信儿。施主，我一定按这个章程办。嘿嘿，把这计策呀当章程了。”回到屋里边，他左思右想，我必须利用好迎儿。我说：“迎儿啊，夫人您有何吩咐？”迎儿啊，你今年多大了？回夫人，我今年15岁了。15啊，不小了，在我家待几年了？回夫人的话，待3年了。3年了，你是12岁来的，今年15，看来呀，再过2年我就得给你找婆家了。哎呀，夫人不好意思。潘巧云一句话把迎儿说的脸红了。我说：“迎儿，男大当婚是女大当嫁呀，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潘巧云就故意往这上啊提这茬，越提这茬啊，这迎儿脸越红。小女孩她毕竟受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影响，所以当她一提起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就觉得害羞。她可不像现在，现在那小孩啊，有的时候搁网上发啾啾啊，什么唠嗑啊，又是请你吃点饭喝点酒，或者是出去约会约会啊，都可以。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根本不可能。所以迎儿啊是个非常本分的孩子。这潘巧云一看呢，这迎儿知道害羞了，就知道这事儿有门。他就拿出一块花布：“迎儿啊，你看看这件花布，这颜色怎么样啊？”这小花布特别的鲜艳呐，莹儿一看就乐了：“夫人呐，当然非常好看了。”

如果明天我给你单独做一件衣服，你看如何呀？哎呀，谢谢夫人。杨儿，过去那是苦人家的孩子，一看娘子对他这么好，心里边简直是高兴极了。哎呦，我家夫人对我太好了。但是这小孩啊，非常聪明，他心里就合计，这夫人对我这么好。肯定是有事儿需要我帮助啊，他呀就主动提出来了。夫人呐，我在你跟前已经待了3年了，我呀有伺候不到的时候，您呐尽管说；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您呐就尽管吩咐。哎呦，小孩啊真机灵，这一句话呀说到巧云心窝里了。莹儿啊。我是有件事求你。那么这时候，潘巧云就把话说开了，他就不能瞒着莹儿啊。就说呀，我跟那海和尚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他出家了，我呢嫁给一个鸭子，结果这鸭子啊也死了，命短，我又嫁给了这个殡官所杨雄。可是这杨阶级啊，你看看。一年到头的很少回家，再说我也是个女人呐，要想让海和尚和我这关系不被人家发现，我只有求你呀，夫人呐，您就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保证听您的。这爷们儿就表态了，好。紧接着，潘巧云就告诉他，如果咱家官人不回来。你呢，就在那门外摆一个香桌，就是上香的桌子。咱家官人要是回来呢，你就把这香桌啊搬到院内，可不能放在院外。当早晨外边有报更的，是海和尚离开咱家之后，你呀再把这门插上，就这么一件事儿，我保证不能亏待于你。莹儿听到这儿，什么都明白了。哦，怪不得头陀到这化缘，我正要把他打发走，可是我家娘子恰恰把我打发走了。我家娘子又偷偷的赶回来。莹儿一看官人没回来，就把那小香桌摆在了这后角门的外边，摆好了之后。他把这门一留，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去了。这莹儿啊，刚躺下，海和尚来到小角门，轻轻的一推，这小角门就开了。他一回身，把这门轻轻的带好了，高抬腿，轻落足，蹑跷的就来到这。潘巧云住的内室，两个人呐，如胶似漆呀，那就甭说了。自古说得好，莫说欢玉嫌夜短，只要金鸡报晓迟啊。两个人第一个晚上怎么也待不够，是难舍难分呐。睡得正甜，嘿呦，就听梆。这木鱼响了，这夫人呐，慌忙之中就惊醒了。海和尚赶紧穿起了衣服，行了，我赶紧走吧。今天晚上啊，如果你家官人不回来，我还来相会。那夫人说了，行，你就看见有个香桌，你就来；如果没有香桌，你可千万别来呀。这和尚啊，听了潘巧云说了这些啊，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他赶快下了床，高抬腿，轻落足，悄悄的离开了此地。他出去之后，莹儿赶快起来把那门插好。这么着，这件事是谁也没发现。

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晚上啊，这杨雄还没回来，嘿，照样这海和尚按点儿准时的就来了。要是按那个《水泊梁山》那作者原文写的更有意思，是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就这样啊，只要病关所杨雄不在家，他们是天天的快活。咱前文书已经说过，这世间所有的事儿得求个平衡，你可别天天快活，这一天天快活就要麻烦呐。再说是裴如海和潘巧云这色胆子是一天比一天的大，都说色胆包天，那只不过是个比喻形容词，其实他再大能大过天吗？这天理难容，是天网恢恢呀。他们觉得人不知鬼不觉，其实啊，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精细呀，这个人就是石秀。因为石秀出身贫寒，办什么事啊都兢兢业业，一天两天没发现，时间长了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香桌有的时候在院里放着，有的时候呢哎院里就没了。因为什么呢？石秀起夜的时候他一回两回不注意，时间长了他就注意了，这个小香桌跑哪儿去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呢，再起来的时候，这小香桌又回来了，这就怪了。更主要的是啊，一到五更天这爆更的敲这木鱼，梆梆梆梆梆，到这得敲好几下子，石秀就有了警觉。单说这一天，石秀起来的特别早，就是那爆更的头陀还没爆更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之后偷偷的蹲在墙角仔细的观看，这个头陀你到这儿天天敲什么呢？可是突然之间，夫人那门吱嘎一下子开了，只见这功夫由打里边出了一个男人，戴顶头巾从这门里边闪出来，直接就出去和那头陀走了。哎，他就发现莹儿出来了，莹儿到这个小角门，啪，把这门就插上了。这下子石秀就明白了，哎呀呀呀，看来我这嫂夫人是于淫妇啊。要知道在宋朝年间，这有夫之夫要是能干出这种事儿，那是大逆不道，受到很多人的谴责，甚至在法律上就得受到惩罚。今天石秀就发现了潘巧云勾引这男人，那有可能就是那个海和尚啊。石秀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心想，我哥哥你一世英豪，让人家给你戴上绿帽子了，这个淫夫，哼，你瞒得了我哥哥，但是今天你没瞒了我，这买卖呀我不能干了。天亮之后他就把猪都杀了，杀完了之后啊，把这些猪肉降价全卖出去了。第二天又赶了个早事儿，他把原来赊的那些账都清理一下子，回到家里边，他就勒了一个账目。俩人做买卖也得账目清，那叫财清义不清。你看看谁挣钱了，你多花点，我多花点，这无所谓，但是可不能密钱。如果密钱，那就不行了，那就不信誉。那么石秀这人做事非常讲原则，把他账目整好了，他就见到了老太公，跟老太。

太公就讲了，说潘大叔啊，我一晃出来已经6年了，家里的老小也说不上啊怎么情况，我得回去看一看，这买卖呀、啊、就先干到这儿。这老太公一想，这石秀不愿意干了，那也别强求啊，也就没往心里去。他把账目跟老太公都交代完了，他就直接奔府衙来了。干什么呢？来找他哥哥病关所杨雄来了。你看，要说这时候赶巧了，正好走到这个桥边，迎面就看杨雄大大方方的就过来了。杨雄也纳闷，哎呀，这几天我没回家，我弟弟在家做买卖，今儿个怎么不做了，出来干什么呢？他就问石秀，我说兄弟，你怎么在家不卖肉，要干什么去？哥哥，我今天呢把所有的账目跟你岳父都结清了，剩下还有一些赊欠的账，我到街里清欠清欠，顺便呢我来看看大哥。哦，你想看看我呀？其实杨雄啊也想石秀，因为这几天呢、啊、他也确实忙，正好赶到街上，得了，咱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吃饭了，来，咱哥俩找个地方喝两盅，好吧。杨雄就把石秀引到周桥下有个小酒馆，找了一个雅间，俩人就坐下来了。店小二过来了，把酒也拿来了，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呵，就喝起来了。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按理说这兔子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吃饭喝酒了，得有话啊。尤其是杨雄，他是急性子人呐。哎，我说兄弟，我看你怎么闷闷不乐呀，难道我那夫人得罪于你？石秀也不吱声。或者是我那老泰山对你有想法？石秀还不吱声。哎呀，我说兄弟，你快说话呀，把大哥都急坏了。说心里话，杨雄是特别敬重石秀啊。自打那天石秀是路遇不平，拿出大扁的相救，他是从心里边感激石秀的伟人，也敬重石秀。可是他连问了两句，石秀是一言不发。你看不说话呀，端起酒杯咕咚咚咚一口又干了一缸子。兄弟，你要是不说话别喝了。这杨雄就不愿意了，你也没拿大哥当哥哥，有话你就说，你干嘛憋在肚里啊？石秀这功夫就把心里话

0: 美中有不足啊。要不有的时候有些话呀特别有意思，顺子好吃是横着难咽，耿直讨人嫌。这玩意儿你把话说的太露骨了也不行，你得顺情说好话。那么今儿个石秀呢就先顺着杨雄这思路啊说了几句恭维的话，杨雄并不反感啊。你说我这人讲义气，我为人豪爽，跟我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更了解我了，那么你今儿个为什么这么低头不语，好像有心事呢？哎，哥哥，那你可别怪小弟我今天要直言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

0: 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森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森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0: 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

0: 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4: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0: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2: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

0: 页岩100万吨。
1: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5: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4: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7: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的、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1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1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8: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7: 是啊。
8: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1号链接。
6: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9: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6: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10: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填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6: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11: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6: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

0: 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传，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7: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9: 你是谁啊？
10: 骗我！
9: 关我是谁？
10: 你放开我！
9: 是不是我？
10: 放开我！
9: 越是这样，就越他妈显得你虚伪的可耻，越加的可信。
8: 有本事
9: 给我滚！我迟早有一天被你克死。
11: 哎，真好玩！
10: 爸妈，
12: 哎，莹莹，方向盘。
10: 这，
9: 他们，你得赎罪，你得为了你活着的生命和死去的生命赎罪。
10: 我不是故意的。
8: 等等。
10: 我不敢，
8: 就
10: 了。
9: 什么？
10: 那你就
9: 你说什么？
13: 你
10: 娘
13: 娘，你
14: 小雨，你在干什么？
13: 小雨，
14: 你疯了？你干嘛去？
15: 多听听广播剧《上帝之光》。
16: 小安子，开门，快点，我热死了。
17: 谁呀？
16: 你是谁呀？
17: 你管我是谁？
16: 好你个安阳，在我眼皮底子下就玩这一个花样。
17: 你怎么回事？
16: 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7: 让你进来了吗？
16: 滚开！安阳呢？
17: 安阳？安阳是谁呀？
16: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和别人睡，你要不要点脸呢？
17: 哎，你怎么说话呢？
16: 我怎么说话？你先去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德行吧。
18: 姐。
17: 姐，你不是叫张楠吗？你骗我！
16: 行了，你赶紧给我走！
17: 你骗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啊！
18: 哼，姐，你就这么把一个小姑娘丢在外面，是不是太过分了？
16: 过分？我呸！我只扇她一个巴掌，算是便宜她了。说，是不是又用我的床了？
18: 不，这次还没进屋。
16: 还没进屋我就回来了，看来我今天回来的还真是个时候啊，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又得换床单了。你老说那个女生，就刚才那个，是不是个厨？
18: 昨天还是，现在不是了。
16: 昨天？哼，我就知道我一不在家你就给我来这些幺蛾子。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你在外面怎么疯怎么乱我都不管，我也管不着，可是你在家里就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不准带外面的人进来，你怎么每次都不听？

0: 还得跟你说多少遍？喂，对，说你呢，拿你的衣服，赶紧滚。
1: 你先回去吧，路上小心点。她是我小姨，脾气就那样，你别生气。
0: 妈，南阳，你说谁是你小姨啊？你他妈的撒谎撒的也太离谱了吧！
1: 她只是个小女孩，你打那么重干什么？
0: 小女孩，你也知道她是个小女孩，你知道你还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你知道你就这样把人家一辈子给毁了吗？你呀、啊，你他妈的就是虚伪，就让人恶心。你别整天满脸堆笑的看着别人，就以为自己真是个好人。你别整天帮邻居搬搬东西、修修水管，就以为自己真有那么善良、那么乐于助人。你别以为给女孩买个东西、带他们吃顿饭就是他们的白马王子，就有风度、就心胸宽广。我告诉你，你越是这样，就越他妈显得你虚伪的不是人。
1: 安宇，你他妈的说什么？你有本事给我再说一遍！
0: 安阳，你也给我听好了，我是你姐，不是你爸，不是你妈。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也得用爸妈对待你的态度对待你。你哪那么娇贵？我告诉你，7年前爸妈出车祸死的时候，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做，就有人养着你、疼着你、宠着你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能把自己放得高高的，等别人对你顶礼膜拜了，你知不知道？而且，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是因为你，为了保护你才死的，知不知道？就是个罪人，要不是你贪玩非要开车，爸的车也不会失控，更不会出车祸。你就是我们全家的克星，我迟早有一天也得被你克死。7年之前，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爸爸妈妈、安阳、我去乡下野炊。
2: 哇，好清的河！爸爸快看，这有好多小鱼小虾。
0: 安阳，你先别玩了，快过来帮忙铺餐布。
3: 洋洋，洋洋，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小子。
3: 算了，小雨，你让他自己玩吧，难得出来一次，你看把他美的。
0: 爸，你太宠安阳了。会把他给宠坏的。
3: 这儿离你爷爷奶奶的墓没多远了，我来这儿啊，一是想看看他们，二是想让他们看看咱们。前几天做梦梦到他们了，我想着也许他们是想咱们了。
0: 爸，别伤心了，你看咱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爷爷奶奶也就放心了。
3: 嗯，小雨，你知道吗，人在死亡之前是会看到一道白光的，很亮，可是绝对不刺眼，也不温暖，但是能让人感到无与伦比的希望，这就是上帝之光。
0: 爸，您口中的那道光哪里比得过我们头顶上的阳光啊？阳光多温暖呐。
3: 傻孩子，
0: 现在我一定不再这样认为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靠近彼此的温暖。
3: 好了，洋洋，别玩了，该回家了。
2: 爸，我坐副座。
3: 行。
2: 爸，看我抓的鱼虾。
3: 哎呀，不错不错。
2: 爸。
3: 啊？
2: 我想开车。
3: 行啊，来，洋洋，来抓好方向盘。
0: 如果妈妈没睡着的话，一定不会同意的。
2: 妈妈好不容易睡会儿，你想把她吵醒吗？
0: 爸，你还是别让洋洋开了，太危险了。
2: 爸，就开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哎呀，没事儿，我这不是看着呢吗？
2: 哎，真好玩。
3: 哎，洋洋，方向盘。
0: 开车，开车。和无数电影里演的那样，我从充满消毒水气味的重症病床上醒来，周围那些所谓的亲戚悲天悯人地看着我，

0: 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告诉我真相。安阳呢？
1: 啊，他已经出院了，没伤到哪儿。车祸的时候啊，你爸爸把他抱住了。
2: 那我爸，我妈呢？
1: 小雨啊，你还是躺好吧。
2: 我爸妈呢？
1: 他们。
0: 就这样，我跟安阳正式的成为了孤儿。不过安阳，还好你活着，感谢你活着，你得赎罪，你得为了你活着的生命和死去的生命赎罪。
3: 姐，是不是都是我的错？爸妈是不是因为我才死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我非要学开车的话，就不会出车祸了。
0: 安阳，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当时我真的想狠狠地告诉他，对，他说的都对，可是我没有，我不能，就算再狠我也得保护他，我受不了失去他，怎么也受不了，爸爸妈妈也受不了这个世界失去他，所以我只能用双面的刀子来伤害他，也划上了我，替他也替我赎罪。
4: 怎么不说话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用这个谎言让自己活下去，是不是？我把你最后那点希望也掐灭了，对不对？
0: 我就是要这样，我要让你自己知道，让你清醒地看清事实。自己好好想想吧。
4: 在关上卧室的门的时候，我偷偷地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个时候阳光正悄悄地溜进来，就像一个罪犯溜门号锁心虚地爬进人家的窗台一样。就连阳光也知道屋里的气氛不对头，他不该在这个时候进来吗？那么这样看来，阳光似乎变得不再那么惹人讨厌了。
0: 哎，我到底是怎么了？说这么过分的话，要不要跟他说声对不起？要不要告诉他我刚才说话说重了，我不是那个意思？算了，毕竟这样从来都不是我们之间相处的方式。喂，
5: 小雨，怎么了？
0: 哦，于洋啊。
5: 我刚下班，要不要出去吃饭？
0: 不了。
5: 不舒服？
0: 没有，刚才和安阳吵架来着。
5: 又吵架了？
0: 嗯。于洋，我……
5: 小雨，你……
0: 我刚才和他提起我爸妈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
5: 我知道，小雨，你别哭。
0: 我不是故意的，于洋。我害怕，我害怕，杨杨不会出什么事吧？
5: 他在哪儿？跑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我，
5: 小雨，乖，你出去看一下。
0: 我不，我不敢。
5: 啊，好好，不去不去，小雨，你等等，我马上就到。你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0: 嗯，好。是的，我真的害怕，可是我承认害怕也只会在于洋的面前，那个自从爸妈不在了以后就一直照顾着我的男人。安阳他毕竟是孩子，不管他比同龄人提早经历了什么，我能感觉到眼泪在我脸上放肆的样子，
4: 他们从我的眼睛里争先恐后地溢出来，然后熟练地穿过脸庞。挂了于洋的电话，我把自己扔进床里。就让我暂时的休息这一会儿吧，就一会儿，我发誓。可是那个梦又来了。
6: 哎，真好玩。
7: 哎，杨洋，方向盘，
2: 下车。
4: 爸爸，阿玛，小杨，是你们吗？为什么要躺在这个地方？你们怎么了？爸爸妈妈，你们躺在地上不累吗？还是你们只能这样？七年了，我每次见到你们，你们都是这样躺在地上，这是你们见我的方式吗？他安阳呢？你们也是这样见他的吗？你们见他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打扮一下？不要这么难看好吗？这样，你们只会吓到他的。爸爸，天好蓝好蓝，就像是天堂。你们终于到天堂了吗？妈妈，能不能请你们在上面好好的幸福的生活，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安阳了，可以吗？

0: 又是那个梦。爸爸妈妈，你们别怪我，不是我不想见你们，而是我真的不敢见你们。我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活着，为了安阳，也为了你们，所以不要逼我好吗？所以不要再回来了好吗？我承认我不敢，是真的不敢。不过可不可以请你们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安阳，你们能明白的对吧？也只有你们能明白了。
1: 谁啊？哦，于洋，你来了。
2: 嗯，你怎么样了？
1: 没事，刚刚睡着了。现在几点了？
2: 3:07，你只睡了15分钟。
1: 哦。
2: 安阳呢？
1: 不知道。
2: 这是什么？
1: 嗯？
2: 安眠药。
1: 什么？你说什么？
2: 安眠药？你的？哎，小雨，你干嘛去？
1: 幸好。幸好不是，这些估计是我自己的生命了吧。我在干什么？安阳，安阳，他在这儿，还有呼吸，还活着。
2: 没事，他没事。
1: 安阳，安阳，醒醒啊！
2: 小雨，打120。
1: 我的，哎呀，对不起，姐姐，对不起你。喂，120吗？我是。洋洋。
3: 姐，你哭什么？真难看。
1: 我又看见爸爸了。

0: 你也看见了，对吗？你问他们了，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
1: 我就是想知道。
0: 吃了，吃了你就知道了，你吃啊！
2: 小雨，你在干什么？你疯了？
0: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
1: 雨阳，你别拦着他，他恨我，我知道。
0: 哎呀，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在睡着之前，是不是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是不是觉得开心了、放心了？觉得自己的罪孽终于要洗清了？觉得自己终于能千岁跪在爸妈面前向他们赎罪了？
2: 小雨，你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哎呀，你以为这些罪孽那么容易就能够偿还吗？你以为只要死了就能把所有的债全部一笔勾销了吗？你以为自己的死能改变什么吗？如果你死了之后就能够让爸妈活过来，我告诉你，我一定亲手杀了你，然后再自杀。你的死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只能加重你的罪孽，因为你会让我痛苦，然后再害死我。你怎么这么自私？
1: 姐，我没有。
0: 你必须活着，我才不管你有多痛苦，不然爸妈为什么死，我又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这么拼命地活下去？你以为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想报复我吗？想用你的死来让我痛苦吗？你为什么那么自私？你为什么那么自私？

0: 我没有，姐，我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束光。姐，你记得爸爸妈妈跟我们说过的，人在死亡之前，眼睛里会出现一道白色的、温暖的光吗？他们说，那是上帝之光，是被上帝所接受的人才能看得到的。刚才，我是说，在我睡着之前，我看见了那束光，很亮，可是一点都不刺眼，很漂亮。我想，一个可以被上帝接受的人，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坏人了？这样，爸妈就不会怪我了。
1: 瑶瑶，
0: 姐，你哭得真难看，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
1: 死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要是有下次，我和你一起死。
2: 说什么呢，小雨？
1: 我就是吓吓他。
0: 姐。
1: 嗯。
0: 爸妈，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好，他们在天堂，会快乐的、幸福的生活。他们原谅我了。
1: 瑶瑶，爸妈不会怪你的，都是姐姐不好，没有一个父母不会替儿女担心的。我只是一直恨，恨你害死了爸妈，恨你让我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真的，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好像一根线总是牵扯到我的全身。如果你过得没有那么顺心，没有那么舒服，我就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是你欠我的，是你欠爸妈的。
0: 姐，我懂，我都知道。
1: 可是，刚才我看到你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真的害怕了，我怕你死了。我怕连你都不要我了，我怕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人了，我真的好害怕。

0: 妈走了，连你都嫌弃我也要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求求你，瑶瑶。
1: 姐，我答应你，我不会走，不会离开你，不会不要你。都过去了，姐，对不起，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2: 我承认，看到安阳躺在床上的那一瞬，我心动了。我真的想亲自看看，看看爸爸所说的那道阳光到底有多亮。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还有安阳，那是爸妈唯一的希望，还有于阳，那个照顾了我七年的男人。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在那个梦里，我已经看到那道光了，温柔的，明媚的，就像妈妈的手和爸爸的肩。
3: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上帝之光》，编剧走失兔，安宇由温苏瑜饰演，安阳由渊飞饰演，于阳由圆润咖啡饰演，女孩由花小蜜饰演，亲戚由心仪饰演，爸爸由刘洋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